0: 在能走到一起去，觉得生活很有希望，再往前一起奔呢，还是挺好的状态。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事情，回家不要说谁给谁一些引领，但是两个人可能互相出出主意哈，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1: 他比较理性，他比较理性。
2: 那他其实他俩的工作内容很像，他俩工作经历很像呀。
0: 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这个是。
3: 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周六日如果是休息的话，但一般是周日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组队去跑步或者去健身。一般早上是正好我那住的不离公园近嘛，然后我们好多不是有群嘛，我们就集中都是去跑跑5公里或者跑10公里，就是这样啊。然后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 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宅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书。我现在学习东西嘛。
0: 那你会出去旅游一下？
3: 我还是喜欢旅游，因为之前山东干的就是旅游。
0: 小弟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会出去旅游一下吗？
4: 偶尔也会。啊、
0: 哦，喜欢哪儿？
4: 我喜欢有海的地方。
5: 在工作上挺有聊的，不知道感情方面有没有共鸣？
0: 谈过几次恋爱？缘分总差临门一脚，应该不止一段，是不是？
3: 真正谈过是两段恋爱。第一段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在安徽合肥，因为在合肥是做房地产嘛。真正谈到时候2012年到2013年嘛，其实就是一年。然后最终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规矩太多。
0: 比方说什么规矩？
3: 和他们一起在吃饭，他要是坐的时候，我必须把凳子给拉开，他坐下了。
0: 给他的父母。
3: 哎，对，他的无所谓，他不会在。但是如果不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些都不懂规矩，这点事儿都做不了，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
0: 就哪怕有一次你没给拉人家、
3: 对，就是这样，你特别就这样一个、
0: 安徽的规矩还挺，
3: 他父母主要是怎么讲，他那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是造成他们家里有那么大的多，
0: 但这个会给你压力是吗？
3: 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认真，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认真，他就是很累。
0: 所以这段反倒是因为他的父母而分开的。
3: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是你毕竟的话，你要是结婚肯定是在一个家庭各方面都要相处，是吧？不光是我们两人。第二个就是他几乎不做主的啊，他做不了他父母的主。
0: 那第二段
3: 第二段就是在山东了嘛，就是其实是做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还年轻20多岁。我们这个也是谈了一年。谈一年之后，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在快结婚的时候，彩礼的问题吧。那个时候
0: 河北也有彩礼啊。
3: 有啊，但是那一块我觉得
0: 是要的很高是吗？
3: 对，谈崩了吧，就是我们觉得谈崩了。
0: 要了多少啊？
3: 他要的是18.8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0万左右。18.8万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超出了当时是就是这个一个数了。第二个可能觉得自己很年轻，选择性很多，那个时候我也创业啊，我也是老板，是吧？感觉挣得还可以，所以既然是这样也就算了嘛。
5: 真没有概念，因为我北京人嘛，北京人不讲彩礼。然后虽然我之前谈过外地的，但也没谈到结婚那一步。如果两个人真的说合适的话，就像我爸妈说的是，没必要要彩礼，就是还不如把那钱留到以后过日子呢。
3: 年轻
0: 后悔吗？其实就是比你的期望值翻了个倍，对吧？你怎么想这事儿？
4: 是的，其实并没有差多少。你要差多了的话，那当然哈，超出了可能能力范围了。
3: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这人可能多少有一点较真儿，那我可能觉得今天你告诉我的事儿，今天的结果这是5块钱，然后突然你明天告诉我是5.5。
4: 咋的？
3: 我觉得好像是不真诚。
4: 他从头到尾还不一致吗？
3: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不真诚的一个表现。我这人比较直爽，
4: 一致是吗？
3: 对，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我对谁比较真诚，我就觉得，而且比较直向的。就你今天告我10块，你明天告我10.05，我不管你解释什么原因，其实你是就是在欺骗。你这不是欺骗吗？这是信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比较较真儿，有时候
0: 他如果一开始提出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所以他也许循序渐进等等，不管人家怎么想，就是到最后了，真的就是临门一脚了，差这个钱数，而把这个缘分就直接掐断了，可不可惜？就现在，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看这个事儿，
3: 就是现在看是会，
0: 你依然会这么做，
3: 不是现在是不会的。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你的经验经历啊，包括你的想法会改变。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一个，还是年轻，你想那个时候20来岁，人在20岁的时候肯。

0: 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稍微可能是狂点，或者说他这个，他就是比较冲动的想法也有。嗯、但是如果到今天到现在让我选择，我觉得是后悔。今天的选择的话，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再多要也是可以的。
1: 嗯啊，但泽轩是一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人，是吧？我听说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嗯，其实你通过很多方面去验证了一下，对不对？
0: 我承认，因为我做过的事儿，咱不是没必要去隐晦。确实是通过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可能他也是小导演，他是自己，但他没出名嘛，他拍了好多短视频。就是我做事情是有规划的，我不会随意的去，就是说别人告诉我啊，明天有一个，举个例子，特别好的项目，你去投资嘛。甚至你朋就是认识的熟人，明天告诉我，我就做了，明天投资绝对能收，我也不太相信。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说服自己去验证一下。
1: 那所以他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你觉得嗯，这事儿行，我来吧。
0: 没有，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选择这节目，我后来不是也看了一些吗？它确实是，就对我个人现在一个状况，我觉得是，第二我也需要，所以选择这节目，现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2: 你说呀？
1: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2: 就是第一个，就这介绍人，其实你是二副的。嗯，来讲，我们就是被骗，你第一个要想他骗你什么。啊，对吧？就最简单的方法，他骗我什么，对吧？骗我，你骗不着，
0: 对，
2: 我都穿到肋叉子上了，对不对？所以就骗不到，还能骗你什么？就骗我时间，那骗我时间呢？我还来个一日游，对吧？我这一日游呢，我这还见个世面，对不对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到他骗你什么，没得骗你就来。
1: 王老师就是因为发现怎么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是吧？还有这么多人能服务，哪有这种好事
2: 啊？那更来一日游啊！然后你就先问有盒饭吗？说有，
1: 几菜盒饭，
2: 几菜有汤吗？说没汤，那行，我带杯水去就得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0: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他已经说了，我现在已经推荐我的朋友了，只要是有需要的，都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2: 为什么
0: 他们自己已经答应了？
1: 为什么做了半天你又开始劝别人了？说说你思想的转变。
0: 因为我说了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确定了，我也相信了，而且确实咱们这个栏目确实特别好，也适合咱们现在正在想要选择恋爱的人呐。那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咱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几位，他们都经历了你一样的过程，他们也会很犹豫、很困惑，或者是我到底去不去。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都今天到了早晨要录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犹豫。但是你看，不每个人都坐在这儿都坐得蛮开心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他们都以这个哥哥姐姐的心态来看待你，然后说你看我们都不紧张了，你还在那儿紧张呢。
0: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小学生嘛，他们都是大学生嘛，我需要学习的。
2: 过来了，他很快就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给剃掉了。
1: 你小心，红军儿。
0: 哎，不会的，不会的。
1: 来，说说你这个直男的务实择偶吧。我看你这么谨慎，哎，你得且谈一阵儿呢。
0: 其实我现在就想找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踏实过日子的人，工作差不多，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啊，我帮扶他，和他帮扶我，工作相似，然后脾气又相似，性格相似，然后和自己有个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长久。
1: 我觉得你们俩人越说就越合适，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挺重要的。
0: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就在看小丽了。
3: 你觉得这样好？怎么？
4: 做人生伴侣的话啊，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5: 听说他俩共同点挺多的，
2: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飘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0: 我也是非常认可。

0: 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啊？
0: 到明最晚明年吧。
1: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2: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3: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嗯、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奥、哦嗯、深奥、哦、你得领会领会的听音儿、嗯、他相中了，嗯，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4: 所以他来定的
3: 啊、哦、我之前说过的话，我是必须他意中了以后他就会怎么样、嗯、
4: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3: 那
4: 一般人看不上的。
1: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嗯、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0: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嗯、下一位是吗？
0: 嗯
1: 啊，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0: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1: 他的谨慎又出现了，是不是？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嗯、啊，谢谢、嗯、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0: 婚姻户籍，
1: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她的收入有点少吗？
0: 没事，我们可以一起的。
1: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5: 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6: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6: 嗯，觉得他很有能力。
1: 嗯，聊一聊
6: 可以。
1: 好，
0: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6: 对。
0: 哦，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6: 因为我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一个大学进修的时候呢，都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30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种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这是这种情况。
0: 我个人来觉得的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6: 嗯，不是。
0: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这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去努力的去工作，我个人来讲，他这个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目前这样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个理解方式
1: 啊。
0: 所以说刚才您说了，你不是还是自由的工作吗？你没有去蹲班，就是那个比如说早九晚五是吧，我在哪个公司上班等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非常独立自立的。
6: 到客户家里现在稍微晚一分钟会投诉，所以我们这争分夺秒，
1: 哦，
6: 手速特别快。
1: 那你这一天要工作5到10个小时，你得做出几千张了吧？
6: 嗯，差不多有了。
1: 哇哦，
7: 就是说那个做披萨那个饼的面团是预制配送的？
6: 对，配送来了一个面团，然后你从面团拿过来改成一个皮儿。
7: 哦，就是一份都是分好的，
6: 对，
7: 直接拿来就擀就行。
6: 对，就拿手拍的，不是擀的。
7: 哦，
1: 所以叫手拍，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就用手真的就拍出来，拍大小什么几寸几寸就完了，对吧？
6: 嗯，
1: 那以后是工作方面是怎么打算？
6: 工作方面就是说。我是一个不服老的人，然后呢，我呢，如果说能静下心来学习，或者说有机会，就说还能有机会啊，就说万碰大运，万幸了，还有机会能回到我的医药行业，我还会就是不死心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继续就说打这种零工呀，然后去投入我的爱好，因为我的爱好是我的命。
1: 你的爱好是什么？
6: 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1: 什么东西啊？
6: 就是花鸟鱼虫。
1: 哦，所以你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是吗？
6: 对。
1: 哎，有你们家照片吗？我特别感谢。

0: 哇，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有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 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种方法去切。
1: 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2: 他从上海到北京，从世博会到领事馆，事业稳步上升，
3: 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项目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业方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
2: 他说娶妻乃贤者也，
3: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啊，他也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我找的是妻的概念。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4: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6: 我还真没见过。
5: 嗯，
6: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5: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6: 嗯，哎，雨桐
5: 啊，
6: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5: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1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7: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6: 哎，太喜欢了。
7: 嗯，
6: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7: 没错
6: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7: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3次的蒸制、3次的晒晾轮替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5: 那到底怎么个3蒸3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7: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3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3次蒸晒主要是定

0: 形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一袋，
2: 哇，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五 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提，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
2: 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
0: 再加一袋我就买。
3: 哎呀阿姨
0: 迟到，
3: 你这样子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咱可是一窝的呀，太像点观众朋友了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3: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
3: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

0: 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1: 没错，
0: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2: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0: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1: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
2: 啊
1: 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3: 对，
1: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3: 啊，
1: 变着花样的吃。
3: 哎，
1: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3: 炒虾仁
1: 炒
3: 是吧，
1: 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3: 对，
1: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3: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1: 行，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您看咱北京这泽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3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它上市了，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

0: 会不足。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锌元素啊，也可以有一定的控制我们促炎因子的一个分泌。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生蚝其实含的锌元素确实非常丰富，但是仅次于生蚝的就排到我们今天用到的小麦胚芽粉了。哇，那么它的含量每100克食材里面可以含23.4毫克的锌。
1: 我就发现它比扇贝的那个含锌量还要高一些啊。
0: 对的，比它还要高一些，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添加一点点。
1: 按照今天我们这个排行榜，您想补锌的话，咱就按照这个吃哈。
2: 那这时候咱们再放入咱们的这个这个粉，增香的啊，火香啊，炒匀之后啊，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太诱人了，而且你看里面又有菌类，又有肉，又有米饭，一锅出。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D 还有锌元素，在我们今天这个好吃的炒饭里面都是满满的。好吃的食材帮您维稳免疫力。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购房松绑，公积金可提装修款，两大新政落地，
2: 把这个五环内的非经济的购房的资格给做了一个松绑，
3: 翻了一倍还要多。
1: 刚需小户型装修量翻倍，可装修越来越贵，怎么办？
4: 没花多少，真的没花多少，它比我预想的要省好多。
1: 预算有限，老房难改，刚需装修怎么吃透政策红利，避坑省钱？
2: 咱们也可以说借势去灵活的运用啊。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最近呢，在房地产界哈传来好消息，第一，非经纪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一年，即可在五环内购置一套房产。第二，支持居民提取公积金用于本市自住房装修，最高可提取25万元。两项新政大幅降低了刚需买房装修门槛，家装市场也随之火热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刚需业主装修如何吃透政策的红利，避坑省钱，保障品质。
2: 新政这个出台之后啊，确实破解了很多这种非经济买房难，然后装修贵、资金不足的一些这种困境，其实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解绑，这样也释放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导致装修市场无论从户型的这种结构啊、需求啊，包括这个预算的需求，都有一些变化。最近
3: 是先说第一个买房难的问题。
2: 对，通过我们凡客的一些数据啊，不管是您新房还是二手房，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啊，我们像这个城六区是以这个50到80这种平米的占比数，大概能够占到我们这个装修总额的一个20%左右。然后但是新房出台之后，直接这个数值就飙升到了40%-50%。
3: 翻了一倍还要多。
2: 对，翻了一倍，就因为它其实是把这个五环内的非经济的购房的资格给做了一个
3: 释放
2: 啊，做了一个释放嘛，所以说有很多之前没有资格买五环内房子的这种业主，现在都可以买了，尤其是一些50到80这个比较热销，
3: 比如说在京读书的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就留下工作了，工作了一两年，那么自己要买房，他不可能一上来我就买一个100多平的，
2: 对，
3: 肯定是买一个50、80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新政确实非常的友好。
5: 还有一部分呢，改善型的业主，那原来呢，比如说住在五环以外，一直没想上换房，现在有新政策了，有很多呢打算是，搬的这个五环以内啊，热闹一点。还有的业主呢，家里头原来啊这个，老破小啊，就现在呢家里人口也多，也住不下，正好呢现在有这么个政策，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小户型啊出手卖掉，再添置点，然后换一套大一点的，住着更舒服，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
6: 你看这报价，这点工资一半都砸进去了。
1: 除了买房装修越来越贵也是消费者们的普遍想法，那么到底是装修涨价了，还是大家的需求变高了呢？
2: 之所以业主觉得装修贵，是您跟之前的认知做了一个对比。那我们之前说的装修，可能就是找个施工队是吧，几万块钱，好像就能够装了。但是不管装修公司还是施工队，他给您做的是半包的这种施工。

0: 的这种项目，其实您并没有把单独购置一些材料这种预算给它这个计算进来，但是现在咱们这种主流的模式都变成整装了，
1: 对，
0: 所以说装饰公司给您的报价并不只是一个施工的一个价格，而是涵盖了主材啊，甚至于家具软装，
1: 嗯，
0: 实现一个基本的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的一个整体一个价格。如果说您细算账了的话，和您之前这个比较，那其实也没有说差的那么离谱。
2: 对，主要是因为现在人呢对于品质要求高了，啊，以前可能大家那时候有套房子挺开心的，啊，就简单赶紧装一下赶紧住，但是现在呢光有套房子不行，你的生活品质你得有一定的标准，环保啊、健康啊、收纳呀、智能家居啊，还有什么温度啊、湿度啊、空气洁净度啊，都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多了嘛，那自然它的价格肯定就上来了。
3: 所以对于这个涨价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
0: 是
3: 很多的这个业主啊，他不是怕花钱，
1: 嗯，
3: 他是怕什么呢？
0: 花冤枉钱。
3: 怕花冤枉钱。
0: 对，
3: 我们再接回到刚刚的这个话题，50到90平米刚需的这个客户，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凡客这个装修来算的话，到底要花多少钱？
0: 大概是在这个15到25万左右啊，
3: 嗯，
0: 这区间，尤其是老房，面积越大，肯定这个价格越贵，因为老房一般是要比我们的这种新房，就毛坯房要更贵一些。在北京的老破小有一些致命的一些缺点啊，比如说像底子差呀、异形多啊，包括无电梯，像拆除啊、修复啊、垃圾清运呀，啊，包括上楼的这种杂费，
1: 嗯，
0: 啊，包括像这种水电改造，然后包括老房的这种窗户暖气也往往需要更换，然后防盗门也都需要更换，所以这些都是林总加一起来是比新房要贵的一些这种费用的。
2: 嗯，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户型，因为早期盖房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设计啊，它不是特别的合理，你比如说手枪型啊、刀把型啊，还有什么多边型啊、
3: 火车厢型
2: 对，都有。那这种户型呢，它居住不合理，满足不了现在生活的要求，你就得进行改动，一改动呢，那费用肯定就上来了。
3: 嗯
2: 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老房啊，很多啊，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只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也没有考虑那个舒适度的问题。比如说客厅比较小，没有什么客厅，一进门就是一个暗厅，对吧？然后呢，

0: 这样一来啊，老房所有的痛点都被逐一化解，夫妻俩对此非常满意。而这套房子整体
1: 现场干活你还得有人去管，你比如说我们每个工地有管家啊，现场有这个监理，再有一个就是双重巡检机制啊，还有公司的这个抽查活动啊等等，通过这些啊，它就能保证你这个施工能够落地。你就像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小片里的小两口业主啊，为什么他们能全程不用参与，特别省心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专业的施工团队，还有非常靠谱的这个大品牌的这种主材的这种产品，哎，这个全方位的一个整合的概念，再加上我们优秀的管理，这样呢才能做到一个放心又省心的装修。
2: 是，我们的这个装修最旺季，有没有什么好礼给大家？
3: 必须有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发布了这个新品嘛，有很多这样一些升级的福利，可以用质品高整啊四个字来去总结。比如说我在我们 F13 的这个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里边，能够享受到智能产品的一些升级啊，比如说我们智能门阿桶啊，智能的这个门锁，然后智能的浴霸，包括像这个厨房的凉霸，那这些啊智能的产品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配送当中的。那么同时这个品就是我们升级了很多这种品质的这些材料啊，比如说像卫生间大瓷砖上墙，包括像新市面的这个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包括吸塑的这个橱柜，包括像这个造型的烤漆木门啊等等，可以做这种免费的这种升级。高呢就是给大家配送了很多这种高配置的工艺啊，比如说之前往往是一些高端装修甚至于别墅装修才会用到这种冲金打点找平的这样一个工艺，那我们也是给您做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包里边，包括像瓷砖的薄贴法呀、海棠角的工艺呀、下水管的这种静音的工艺呀、墙面防开裂的工艺啊，然后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免费的一个升级，让您达到真正的一个整体化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的这个标配是含了您硬装的项目嘛，但如果说您要想入住的话，还需要一些家具软装，那么我们索性就赠送给您全屋的12件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全屋的窗帘、全屋的这样一个灯具，哎，综合使您实现一个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么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锁定我们的装修优惠名额。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使义齿修复难度大增，佩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10打10优惠。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办全口当天种牙当天吃饭，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

0: 约登记。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段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您的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呀？不如跟着我吧，一连三天跟着不同的专家，咱们了解了解吃喝玩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健康。今天咱们是第一站啊，来到的是北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要告诉大家咱们应该怎么全身锻炼助长寿。
1: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哎呀，
0: 真不容易啊，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大十一的出去玩，告诉您在康复医学科也能玩，您看我这玩的多高兴啊。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健康导师啊，咱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医师马昭。马昭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国庆快乐。然后呢，这个训练呢是平衡训练，因为我们聚焦的人群是老年人群，那么平衡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够确保我们老年人不跌倒。
0: 如果说我们这一块的练习练好了，哪怕我们在平地上行走，稍微有个台阶儿，有一个不平的地方，
1: 对，
0: 我靠自己的平衡力就能回来，
1: 就能够反应过来。
0: 其实一开始我在上这机器之前，医生会帮我调试，它的活动幅度啊，
1: 对，
0: 它的力量是多少，硬度是多少？
1: 没错，这个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平台呢，它是可以调整很多参数的，包括它的晃动的幅度，包括我们说它的软硬，也就是晃动的时候一个速度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会给你设定不同的这种就是运动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求你往前重心移动多少，往后移动多少，从平衡功能特别不好的人，到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都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训练，通过这种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的。其实如果不依赖机器也可以进行平衡训练的。那么我
0: 您给大家教学一个方法，大家十一期间在家也能练的，
1: 进行一个简单的平衡测试。那么先看单腿站，左腿单腿站，好的，还不错，能够站得比较稳。那么单腿站的时候，你再试试踢脚后跟，做一个踢脚后跟的动作，身体已经开始晃动
0: 了。对，
1: 那么在你这种晃动和调节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练我们的平衡功能。这个对于你来说就不太稳了。那么老年人完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边一定要有一个稳稳的家具或者是墙壁可以扶持。
0: 马主任，其实我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这个平衡测试仪它有一个拍档，
1: 对，
0: 但我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吗？
1: 没错，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设备，然后是用于不同的锻炼。刚才我们那个是站立平衡训练，然后这个呢就适用于功能更低一点的病人，就是坐位平衡的训练。
0: 它这椅子其实也是锻炼平衡的一种方式。
1: 是的，锻炼坐位平衡的。
0: 我坐着试试啊。
1: 你小心一点啊，它是晃的。
0: 还真是啊，就中间是支撑稳定的，这周围都可以转。
1: 是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设置成一些游戏，去引导你的重心怎么去转移。
0: 它还能玩游戏呢？
1: 打开这个滑雪的游戏啊，
0: 向前它就，
1: 对，它就小人就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0: 然后左转，
1: 对，要转弯的时候你的重心就要有移动。咱们现在是滑雪比赛，加油！
0: 这还去什么滑雪场呀？哎呦，还真是不太好。
1: 还好。哎呀
0: ！我撞上
1: 墙了。
0: 越练越觉得平衡太重要了啊，尤其是座位平衡，跟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大脑也锻炼了。
1: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平衡训练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叫运动控制训练。那么运动控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脑，练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0: 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脑子跟不上了啊，反应变慢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在提示您，咱们呀需要去抑制，需要去锻炼了。当然可能您还想了解啊，我们怎么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说代偿饮的方式补益一下自己的大脑。那其实呢，咱们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韩振运党委书记啊，也是在节目当中教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方法，
2: 增智也，增加智力
3: 的。
2: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 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3: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儿，
2: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3: 补啊，
2: 对，大补元气的，
4: 劲儿大。
2: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曾志颖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3: 啊、
2: 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3: 有救了。
4: 真的，你看还半年24周，你再看看明显。

0: 叫宫廷礼仪，高博士擦，推，碾，散，你看后肌翘这样。
1: 哎，这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都好轻啊。
0: 我们宫廷礼仪就是特点就是轻如凑巧，以前给皇帝开门的，你知道吧？
1: 不能给他弄疼了是吧？
0: 对了，
3: 不有点点穴的感觉？
0: 叫轻点穴，
3: 轻点，
0: 对的，不得重。一个是要把这疙瘩拨散开，第二个要把这个膏膜呢慢慢是在里面去直达病位来治疗疾病的。膏膜是膏膜，宫廷礼仪是宫廷礼仪，过去是分着去治疗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有这种疾病很难治，而且呢，好多人呢不愿意用一些痛苦的方法、创伤的方法，所以我们把这宫廷礼仪术和膏膜呢揉在一起，形成宫廷礼仪膏膜术。
2: 什么感觉啊？
1: 凉飕飕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轻柔。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0: 这个膏本身刚抹上一个凉的，
1: 对，
0: 揉一会儿应该是热的，这是正常感觉。
2: 您这腿上怎么还有疙瘩了呢？
1: 前几天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多出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呢我一摁它就疼。
0: 摁起来疼是吧？
1: 尤其是跪在地上想看床底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
0: 擦地板的时候也疼是吧？
1: 擦地板的时候就疼，而且它是干不了活了，就觉着是个毛病了。而且我这个膝盖啊，从50岁以后吧，就慢慢的觉着酸痛，尤其到天凉的时候，天
0: 凉怕凉，
2: 就是有膝盖吗？
1: 两个膝盖都有，尤其这个膝盖就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就是风吹过去，好像那个凉风就都
0: 嗖一下
1: 啊，嗖一下就进了这个进这眼里，
0: 怕凉
1: 的，怕凉，而且还疼，酸胀的那个感觉。
2: 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哪儿堵了，这筋结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发现呢？
0: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啊，慢慢蹲。
3: 哎呦，不是，我蹲不下去了，
1: 这就下不去了。我这儿就开始酸，这个上面这儿紧
0: 了，
1: 对对对，
2: 感觉绷住了，
1: 对对对，就下不去。
3: 我是不敢蹲了，我怕什么？我蹲下起不来了。
0: 这个学员这种情况，你看蹲的时候费力。觉得累乏力是吧？好，
1: 你就下不去，下去就起来了。
0: 他这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我们很多上岁数人，比如到了45岁、50岁、55岁，怎么讲呢？骨性关节炎能占到所有的膝关节疼痛的67%左右。过了70多岁人的80%都会有。说我教你怎么摸摸。在一般来讲，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会有小的疙瘩。筋疙瘩、筋结，
1: 刚才我这不就有吗？
0: 压痛点，你那就在髌骨周围就有。我们把这个腿啊撩起来，露着膝盖来，这时候轻轻这样，再慢慢找，揉捻。你看，
1: 这儿有一个。
0: 你看这有一个。你看，这特别小，这一个呀。再找找这地方，这你看，这有一个筋儿，看到吗？你摸一下，
1: 像是不愣不愣的，
2: 这我也摸着了。
0: 你也有吗？
2: 有，这儿有一个，应该是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一下这个手法啊，是不是？哎呦，还有点疼。
0: 哎呀，这真是特小这个啊，
2: 我也给你了，别疼。
0: 它你比较深，比较细，是一个上下一个竖条，有这么有一个多厘米长吧。
2: 这都能摸出来，
0: 我能摸出来。
1: 你还疼呢，
2: 是。
0: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自己没事多揉揉，让它慢慢通开就好了。刚才咱们不是摸着你好几个筋疙瘩吗？是吧？
1: 对呀。
0: 我教你几个方法啊。自己想象那个疙瘩呢，像一个树叶似的，我们想把它弄平它。所以咱用手啊，这样慢慢的推。一定是这样压住了，有压的力量比较大，往前推的劲儿要小点儿。咱们拿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2: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不是？
0: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是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3: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就拿擀面杖说擀擀，真管用，
0: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解乏的那个意思。
0: 对，它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把炎症带走。
1: 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0: 假如说你现在感觉麻烦，自己轻轻放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压住它以后这样。
2: 舒服吗？
1: 舒服。
0: 也可以。

0: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1: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2: 如果说啊，刘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捋筋结缓解膝关节疼痛的方法，大家没记清楚，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啊一些技法跟技巧。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身锻炼助长寿，刚才我们胳膊腿儿啊核心基本上都练了，还应该练哪儿呢？
3: 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需要练的是吞咽功能。
2: 吞咽功能，
3: 对，就是吃东西的能力。
2: 这不是先天的条件反射吗？
3: 是的，
2: 有水就咽下去了，有吃的就咽下去了。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一些神经控调控的这种的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吞咽的障碍。
2: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吐槽，说自己现在啊不能一心二用，就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看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就容易呛。
3: 是的，比如说我们往下咽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的会咽软骨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气道遮蔽住，然后把我们的食道开放让食团下去，而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就容易有食物的残渣，甚至说大块的食物掉到气道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这个得重症的肺炎。
2: 那这个能锻炼能恢复？
3: 是的，通过正确的吞咽锻炼可以让这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去保证老年人进食的安全。那么就让我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言语治疗师胡雅舒来教大家一些吞咽训练的体操。
2: 胡大夫好。来，您请。这应该怎么做呀？
4: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唇周肌群，首先我们用力的闭嘴，跟我们抿嘴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是用力的抿嘴。好，这样重复20次。第二个动作呢是咧嘴，有一点要发一的前面的一个表现。好，也是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把两个嘴巴向前凸起，要发呜的前面的一个动作，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鼓腮，把两个面颊鼓住，待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20次，把两个脸颊呀往里，类似于做一个狐狸嘴型的状态。好，也是重复20次。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舌头了，舌头呢往前，把舌头往前伸到最大范围，再往后缩至最大范围，进行舌头向前向后的一个活动。好，重复20次啊。然后我们用舌头的左右的运动，先把舌尖伸出唇，向左右偏置到最大范围，重复20次。
2: 这口部操练完了之后啊，觉得嘴皮子特别利索，但是不知道跟吞咽有什么关系呢？
3: 吞咽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的口腔期，它是需要我们的唇舌这样的去配合，把我们的食物咀嚼充分，并且形成一个食团，这些效率更高，那么我们在吞咽的过程中就更不容易出错误。
2: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自主吞咽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3: 需要来医院康复科找像我们胡大夫这样的就是言语治疗师进行专门的吞咽训练。那我们有的会依赖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吞咽的电刺激啊，然后甚至我们会对咽部的肌肉进行一些冰刺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然后通过这些训练去帮他去尽量恢复完整的一个吞咽功能。
2: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其实现在啊如果说想要恢复我们的吞咽功能，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当然对于这一块 现在这秋天啊，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块干燥难受，想要养护我们的肺部到底应该怎么做，咱们来听一听西苑医院肺病科的樊茂荣主任是怎么说的。
5: 因为我们其实锻炼肺功能的时候，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肺康复哈，我们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中医的功法。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那个中医有一个叫六字诀，这个呼吸叫呼吸吐纳法。
2: 哦，就这六个字啊？
5: 没错，这六个字呢它是这么去念的，喝思虚呼吹吸。哎，其实它那六个字呢代表的是不同的脏腑，肝心脾肺肾三焦都包括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六字诀六个字所对应的脏腑。比方说这个喝对应的是心，那思呢对应的是肺，虚呢对应的是肝，那个呼呢对应的是脾，吹对应的是肾，而吸呢对应的是三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时候呢，能调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的气血，因此呢这个呼吸功法做起来呢，哎，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呼吸系统跟肺最相关的就是思，然后呢我们的脾是在于呼，那这个肺和脾呢在慢阻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大家一块来做一做这个思和呼。
2: 健康人也能练，
5: 健康人也能练。我先教大家怎么去呼吸哈，大家都听过腹式呼吸吧？我们这个六字诀叫逆腹式呼吸。那我们喘气儿的时候是用鼻子吸气儿，鼻子吸气儿的时候呢，我们跟以前我们所做的腹式呼吸是不一样的。吸气儿的时候是要瘪肚子的吸进去，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字儿发出来，比方说。这个四字的结束一直到你这口气儿吐完了为止。那呼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用鼻子吸气儿，把这口气儿吐干净了。
2: 这样别坐着了，
6: 来
2: 学学动作吧。这呼吸刚学会啊，这怎么配合动作呀？
5: 简单的带大家练一下啊，然后我们直立的时候迈开一步，与肩同宽，然后呢把双手伸起来到胸前，哎，然后这样夹整，还要缩一下，缩脖子，然后夹紧，往下弯曲，弯曲膝盖，然后撕。
2: 把声音也放出来吗？是嘶还是
5: 嘶？
2: 嘶，就是要说
5: 胸腔出声，说胸腔出声。
2: 我们熟悉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
5: 迈开一步，与肩同宽，那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再把双手抬起来在胸前，哎，然后我们再分开，然后落肘夹斜，然后扩开，然后再缩脖。再把双掌推出去，同时发嘶，然后深吸一口气，同时发嘶。胸腔的气排完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始啊，感觉怎么样？
6: 挺舒服。
2: 累不累？单纯的那个深呼吸喘气儿，
6: 要舒服。
2: 是吧？
6: 哎，舒服。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6: 而且有。
5: 是吧？
6: 发热的感觉，
5: 这个要重复四次，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要重复四次。坐下来一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满头大汗，
6: 对，
5: 很累。这说明你做到位了。
2: 您刚才除了说这个“思”字儿，还有一个跟脾相关的，
5: 对，呼。呼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脾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其实跟脾是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今天还想带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呼。呼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7: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
8: 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7: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8: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9: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8: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9: 啊，
8: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
10: 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啊、嗯、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9: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9: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9: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

0: 边走边逛。
1: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2: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2: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
0: 嗯，
2: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2: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2: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2: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1: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2: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1: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1: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1: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2: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2: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2: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2: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2: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

0: 尿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2: 你省事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2: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2: 好，
0: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2: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5: 它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6: 它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它错不开身。
7: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5: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7: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6: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8: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3: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7: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6: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8: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5: 怕花钱呗。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10: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 不解尿，不起开，守住下一线。
1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今朝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单厅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1: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1: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1: 是的，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11: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11: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逸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3: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12: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伸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13: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14: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15: 算是老化的扶手，
14: 这很安全了，
6: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1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够，
11: 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 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残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11: 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

0: 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三五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三个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三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
0: 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2: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1: 是的，是
2: 吧？
1: 是的，
2: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2: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3: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2: 啊，
1: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2: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1: 的，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了。我们是高性价比的橱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橱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呢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0: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说到免疫力，这永远跟着一个前缀词哈，就是提升免疫力。好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免疫力是越强越好，越强越健康。但是您看，今天专家老师呢就帮我们纠正了一个误区，有的时候这个免疫力太强了反而是伤人的，是不是郭老师？
2: 其实呢，我们机体有比较好的免疫力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听到的，比如说过敏呀，或者说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不够，而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平衡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可以说是一个免疫天平。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食材呢，一个是我们的免疫稳定器，可以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另外一个呢是免疫发动机，保证我们的免疫细胞正常的生长发育，能够持续的起到作用，
1: 让我们的免疫力稳定，您才能越来越健康。那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陈大厨？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菇油饭。那咱们这个油呢，一个呢是酱油的香，然后呢这米饭蒸出来以后油亮亮，这个香菇吃起来的话呢梗啾啾的那种感觉，
1: 梗啾梗啾。
3: 对，那并且今天咱们这道香菇油饭啊，还有咱们专家推荐的一个粉，是一个秘制粉啊，让咱们这个油饭吃起来会更香，香上加香。
1: 我来闻一闻啊，是一个很迷人的香味，它的那个油脂味其实是很浓郁的。
3: 对，
1: 您可以先猜着哈，总之它肯定是增香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加稳定的。
3: 没错，首先选香菇是关键啊。
1: 选什么样的香菇？
3: 咱们选的是干香菇。
1: 为什么？
3: 干香菇的香气会更足。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干香菇如何泡发的问题。
1: 其实困扰最深的，尤其是夏天，就希望做饭特快，但是泡香菇特慢。
3: 那今天用我这个方法，这个小妙招啊，泡这个香菇几分钟您就可以把它泡出来。咱们加点温水，加入咱们白糖，是能够迅速的让这个香菇泡发。第二的话呢，咱们能够把这个香菇这个香气啊还有鲜味的话呢锁住。那咱们呢就是300克的水放上10克的白糖，等它5分钟它就会泡发好。
1: 我们把这个香菇先给它泡发上，
3: 把米咱们倒到碗里头，咱们必须要香上加香，然后呢用咱们这个泡好的这个香菇水，咱们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1: 泡发香菇的水用来蒸米饭，既有米香又有香菇香。
3: 咱给它下去先蒸上，
1: 这会儿咱们的香菇是不是已经泡发好了？
3: 对，您看没有，咱们5分钟的时间，
1: 天哪，
3: 这个香菇都已经泡上这种感觉了。你看一挤全是水，
1: 全是汁水，很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3: 对，也就泡透了。这
1: 平时至少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3: 哎，软软的 QQ 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切丝儿。
1: 但是陈大厨还有一个问题，菌类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不好，它不但不香，它还总有一股异味。
3: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菌类要想让它香，一定用干的锅给它焙出香气。
1: 哦，是需要干焙的。
3: 没错，调到这个中火左右，水分要给它焙出去，然后呢闻到这个香菇的香味的时候就算好了，一定不能加油，一定是干焙。干焙的

0: 话，这个香菇的香味才能出来，才能挥发的是最好的状态，并且这个口感的话，才能出现这个哏啾啾的口感。
1: 您这边煸着香菇啊，我就一想，今天咱们重用香菇，那估计这个香菇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免疫力去维持平衡，其中非常重要的食材？郭老师，
2: 对的。刚才咱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免疫天平，免疫的稳定器，那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香菇了。香菇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哈，在免疫方面我想多科普一下，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啊上面都有维生素 D 的受体，那维生素 D 活化之后呢，跟这受体结合，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更好的发挥功效。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我们先天性免疫，减少促炎因子的生成，增强抗炎因子的作用，所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这种炎性反应状态，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按在这个平衡线上，
1: 它有点双向调节的意思是吧？
2: 哎，是的。
1: 维生素 D 的好处就是上下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维持在一个需要的范围之内。

0: 十多年了啊，这个板子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
1: 哈比特版本质上它还是一个石膏板，但是它跟石膏板的不同之点呢，就是负载会增强它的一个强度。那也就是看我们这块也是把一些攀岩的，就是一些小件都已经固定在这个哈比特板上了。那它的强度我们可以上去攀登，然后都不会说是掉落啊什么的这些风险，它的强度是可以的。然后哈比特板本身呢，其实是为了替代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欧松板来就是产生的。那因为它是石膏的产品，所以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就是木做的或者胶的一个元素在，所以就不会产生一些甲醛。那就是欧松板的话，本身虽然是热压成型，但它还是会有一些些胶的存在。那使用哈比特板的话，会比就是使用欧松板更加的环保，然后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加的健康。
2: 我们焕新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是有边界的，因为我们焕新的理念呢，就是不进行大拆大改，那么同时呢，一些房屋的什么主管道呀，结构呀，你不能变的地方你是不能换的。另外呢，你不大拆大改的情况下，那你也不能影响邻居的生活。给客户我们要说不打扰啊，对邻居也不打扰。我们这是除了一些硬性的不能做的，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理念。来使焕新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0: 所以这精细化的管理、精细化的管控，再加上新材料、新技术，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从而达到焕新无忧，可以这么总结吧？
3: 对的，
4: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焕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焕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焕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焕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焕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焕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焕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5: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1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

0: 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这是一个关于连接与重生的故事。当身体被禁锢，科技正成为打开枷锁的钥匙。
1: 长达14年的患者杨先生，在去年10月24号接受了植入手术，这也是我国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植入手术。目前，患者杨先生通过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部分恢复了抓握功能。
2: 在显示的同时，他就转身。
0: 仅仅17个月后，更复杂的挑战被攻克。2025年3月5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这意味着中国团队攻克了将复杂汉语思维破译为文字的终极难题，让失语的患者首次通过意念说话重获沟通自由，
3: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我们的疆域在扩大，
4: 一周千里甚至一日千里的速度加快演进，推动脑接口等面向

买的树我叫他给卖了，凑了3万块钱。我说先走，先把孩子带来看一下，能不能治，要怎么治疗啊？你最起码有一个方向嘛。

0: 这曾经是一道无解的医学难题。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再生修复是全球顶尖医学专家久攻不破的顽固堡垒。但今天，中国的医疗团队正向它发起冲锋。
1: 我们有这么多病人脊髓损伤了，不能运动，大家都在想办法，让希望那些人能不能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的迈出第一步，这都是在不断的去探索的阶段。
2: 当时有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牵头制定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由脑所在全球调研，看中国的脑机接口这个领域，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我通过论文文献啊，包括产品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调研，后来明确了中国在高性能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集结了电子芯片、算法、临床这种优势的这种跨学科优势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举国的一件大事。
1: 心智生产力方面有这样脑机接口的布局，这是国家的制定的一个远期规划，这也为我们在脑机接口的探索当中呢，在顶层上有一个全新的设计。
3: 早在十年前他就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就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当时我们那个叫重拾行走计划，当时做的是无创。那现在呢，从那个无创后来我们又过渡到这个有创。
0: 一场关乎重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医生们将要在志明的大脑和脊髓间搭建一条新的桥梁，采集解码大脑活动信号，对特定脊髓神经进行时空电刺激，让志明再次掌控自己的肢体。现在手术的第一步，医生们要在志明的脊髓中植入电刺激装置，用来刺激调控腿部运动肌肉。
4: 我们打开了它一部分陈旧的伤口之后，暴露到了这个包着脊髓的这层膜的外面，有16个小触点的一个条状的芯片放在了控制它下肢运动的这个位置上。
1: 原来的这种手术我们叫 SCS 硬膜外的刺激，可以治疗疼痛，但是这次我们是探索性用于恢复它的下肢的运动。
3: 它是一个单向刺激，你给它设置完之后，它不管它需要不需要它都刺激。那么怎么能做到按需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4: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0: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5: 你那个模具打一个上来吧，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0: 你马上见到的就是神秘脑机接口的实体装置北脑一号，一个由柔性电极、体内基主机、供电与信息传输线圈组成的植入装置。赵国光团队要尝试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将一枚高精度脑机接口北脑一号放到志明大脑控制运动的区域附近。
3: 咱们做的是半侵入式，它表面是头皮，下面是有这个颅骨，然后在表面有一层我们叫硬脑膜啊，这脑膜的下面是就是脑组织，脑组织还就是类似一个水囊似的。那么不打开硬脑膜呢，相当于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脑组织里头去，所以对脑组织干扰是比较小的。
0: 医生们首先在颅骨上打开了一个微小的骨窗，显露出一层坚韧的保护结构——硬脑膜。它覆盖并保护着下方脆弱的脑组织，而脑机接口装置就被安置在硬脑膜的外侧。
3: 是机器人的设备，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我们要植入的这个部位在头皮表面，我们就会勾画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去植入，所以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范围呢，大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1: 这在我们那边手结吗？欧姆吗？是吧？应该在这儿是吧？
6: 再往那侧。
1: 这里。
0: 这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植入体，被平稳地放入志明硬脑膜与颅骨间的潜在缝隙里。

0: 你看这地儿挡的有一点哈，采集的信号应该有。
1: 现在是在这儿。
2: 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在2018年成立了这个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专门去研究这个四大领域啊，一个是重大脑疾病，一个是脑的这个机制啊，另外还有功能的增强等等这四个方面去研究啊。其实核心就是把我们未知的这个领域啊给研究透，成果的转化啊，最终要去落地到医疗领域啊，所以说需要这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们去帮我们做指导。
3: 紧紧贴附于硬脑膜上的是北脑一号的核心，一片有着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薄膜，它薄如蝉翼，其任务是直接捕捉知名大脑中想要行走的神经信号。
0: 我们第一次把128通道的这样的记录的电极，给它植入到患者的支配它下肢运动的运动区。
2: 它非常薄，它只有6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1/15。对，我们必须让它非常柔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平面啊，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啊，所以说只有跟大脑共行接触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采集到这个脑电信号。
0: 大脑呢是860亿神经元，看似好像是与生俱来，看似是非常习惯的动作，它不是专有的一个神经元来支配，它是一群的神经元集中的放电，而每个神经元呢，它会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投票机制。我在这个手的8个方向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每个神经元都参与，但是呢是投票的结果，所以在记录这些区域里边采集信号，解析这些信号的意图。
4: 像运动，它可能是大脑会发出一个指令，通过脑电信号来表达的。那么首先我要记录到这个脑电信号，其次呢我要识别这个脑电信号，我们叫解码，就是我要识别你发出这个脑电信号是什么含义。
2: 就像一个麦克风放在大脑里面听这个脑电信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行动，需要去通过电极去采集这个非常微弱的这种电信号啊，然后去识别它，去甄别它。
3: 这枚硬币大小的装置是植入体的大脑，一枚高精度微处理器芯片。
2: 北脑一号的这个体内机的仅次于电极的核心部件，它是需要去做脑电信号处理的加工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眼睛动，包括我们耳朵动，都会有肌电信号的释放，去规避这些信号的干扰，最终再把自身的真实意图的这种电信号提取出来。
0: 注入了，
4: 放完之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极它到底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啊？这个脑电信号是不是很清晰啊？有没有干扰？
5: 好，哎，测一下，我现在测了。
3: 这座人为信息桥梁是否能接收到来自大脑指挥中枢的讯号？
6: 挺好的，10以下吧，
0: 有一个。
4: 128个触点，回来之后有126个触点都是正常工作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90%多。
0: 手术当中刺激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外周周围神经的话有这样一些肌肉的收缩和放电，就把这个意念的信号和它下肢的这个硬膜外电极的刺激信号给它连通了，就是有这个想法才给它一个刺激。
3: 过去，脊髓损伤造成的截瘫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科学研究发现，在损伤区域周围，神经元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从未真正消失。或许，他们一直在等待被重新唤醒的契机。
2: 其实我们很多人理解的脊髓损伤啊，都是认为脊髓断了，其实它的断并不是截面的断，它的组织还是在的，这种高速公路断了，但是国道省道还在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就是脑机接口这种手段，帮它的这个国道和省道重塑这个运动功能，这也是神经系统的代偿机制啊。
0: 意念然后脊髓的背侧刺激再加上外骨骼支架带动它的运动，就形成或者是模拟了他受伤前的这样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射，所以从大脑皮层到脊髓到最后的包括脚趾足跟，它的传导呢就建立了一个通路，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 脑脊接口下的脑脊髓的技术修复下肢的截瘫。
3: 接下来，知名的康复有两项前沿科技共同守护，在体外是脑控外骨骼，系统读取它响脉部的脑电信号，实时驱动机械外骨骼，带动它的腿向前迈进。在体内，同样的运动意图将转化为精准电刺激，实时激活修复受损的脊髓神经网络，唤醒身体的运动潜能。
0: 其实医学的进步首先是患者在积极的参与，很多患者让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探索存在着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获益，有可能还会失败，正因为这样促进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3: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竞争领域，赵国光所参与并建立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探索。
0: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锐，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啊？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技术设备都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得敏锐。
1: 女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先生，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院院长赵国光先生，
0: 从1924年到去年正好100年，那么我们现在呢，经历了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蓬勃发展期。特别感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有相应的植入的脑内的这样脑机接口装置。2023年10月24日植入了这样一个颈三四脊髓损伤的患者，那么16个月的这样一髓访，这是一年以后，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修复，能够端起小的酒杯。那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患者脊髓损伤以后的恢复。
3: 一位67岁的女性渐冻症患者李阿姨，随着疾病进展，她出现了极重度构音障碍，语言功能几近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极为困难。她面对的是渐冻症患者的共同困境，意识依旧清醒，身体却日渐冻结。与公众熟知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先生不同，李阿姨被诊断为盐髓型渐冻症，疾病最早累及吞咽和言语功能，而蔡磊先生公开报道为肢体起病。
0: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都在试图的去解释脑脊接口为什么在志明身上能够通过脑脊髓的这样新方法让它能够恢复一些。所以在整个神经科学的范式的研究当中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要观察，你观察到通过这种方法使志明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复，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呢能不能在更多的患者当中呢进行一个探索。那你寻找了一个理论，最后是要验证。
7: 论统谈统，
2: 未来它完全是有可能啊，可以丢掉这个拐杖，让它自身重新走起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0: 探索了渐冻症的语言修复，四肢瘫的改善，截瘫的改善，我们要发起治疗10亿人的疾病，那就全球有将近10亿多人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因为这些疾病呢是致残致死率最高。你比如说，随着社会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办法进行这个精准的治疗，那未来在这方面也值得去进一步探索。
3: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正为这场科技革命保驾护航，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新政，清晰规划中国脑机接口发展路径，国家医保局更率先为相关服务单独立项。
0: 医学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实践活动。知道患者是怎样的人，有时比知道他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更重要。看起来有点绕嘴，实际上就是说，你了解疾病的同时，你也要了解疾病背后这个大写的人。所以医生呢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地去更新，因为驱动力就是患者需求。我们老说 临床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因为它偏瘫了，解决不了，这就是挑战。你能不能让它动起来？它失语了，想重新说话，能不能让语言再重新？

0: 说起来，这些呢都是患者的需求，就是真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问题转化成科学的解决办法，这个呢需要完整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检查设备啊，这个应用的设备的不断的迭代更新。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说实现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些变革，是真正能够撬动整个科学的发展。
1: 自此，医者前赴后继，踏上了这条以人脑医治人脑的险路。而在这个极易剥夺人性光芒的战场，赵国光始终坚持着医学的良善。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些症状，
1: 鼻子干比较严重一些，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没法睡，因为他出气的时候吧，感觉鼻子里头那气出气就像风吹的一样，吹鼻子一样，是呼吸的时候
2: 拉的慌。
1: 对对对，我都把那个湿毛巾弄湿打湿以后，弄到鼻子上面睡。
3: 我个人来讲，我最近就是这个咽干就是干巴巴的，哎呦，那我最严重的时候夜里都离不了水，就愿意横着一口水睡觉似的。
2: 那不你不怕噎着吗？
3: 是啊，所以就是你睡觉也睡不好啊，就是很不舒服嘛。
4: 就是这个鼻子干，还有眼干，皮肤干，
2: 皮肤
4: 这是最为突出的。比方说吧，就是它自然的就会出那种裂纹似的哈。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指甲片边上那个甲沟就出那种口子。
2: 我跟你说，就这个季节太普遍了，就是这种干燥。我们家先生，你知道怎么办吗？他就是床头搁一小小杯水，每天晚上，然后搁一个棉签就跟里边插着。他夜里干的时候，就拿棉签蘸点水。一滴的滴鼻子里，鼻子干干，他老捏不行，然后就滴完了以后用手捏，让它进去一点儿。
5: 还有这个咱们题板上写的眼干也有，眼干就是比如看手机看久了，或者瞪眼睛，比如看个书什么看一会儿久了也觉得累，就会眨巴一下或者闭一下，感觉会很舒服，也是有这个干燥，特别这个季节，就是这种现象更明显。
6: 那我皮肤干燥，再一个加上自己的年龄也确实。就是上了点年龄，因为年轻的时候我是汗脚，现在一点都不出汗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干燥，到了冬天我的脚后跟有可能就裂口子了，所以就是干燥是持续性的。
7: 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王北。王主任您好，欢迎您。
8: 主任好。干呀，燥啊，难受啊！
2: 找到主任，咱们就找到北了。
8: 一直都迷迷糊糊没找到北呢，
2: 啊，这不就有方案了？
8: 可算找着您了啊！但是其实我最想问的是，这些干怎么还会跟风湿病有关系呢？
9: 这刚才那个小片里边采访很多都是在我们门诊拍的。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现在很多病人啊都是以这个口干眼干为主要表现过来找我们来看病。那么这也其中就涉及到我们科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中老年常发的一个病，叫干燥综合征。哎，干燥综合征主要是免疫原因导致的这么一个外分泌腺受累的这么一个疾病，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口干眼干。
8: 可能像现场的我们的健康学员还没到干燥综合征那么严重，但是反正睡觉旁边都得有杯水，不是蘸鼻子就是润嗓子的。
10: 对，
8: 您说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这是不是跟所谓的风湿病也会有一些相关性啊？
9: 对，如果要是这些症状是新发的，或者是说过去有干燥，近期有加重的，那么就可能提示我们体内出现一种邪气，叫燥邪。
2: 不知道，没听说，
8: 没听说过，
2: 没有，
10: 没听说过，
2: 就觉得这个季节都干，然后自己就是自己来处理一下就完了，没有为这个专门上过医院。
8: 还真是，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觉得可能适应，过一阵儿也就好了，
9: 对，
8: 大不了就多抹点油，
9: 对，
8: 多喝点水。
9: 我们先看看啊，这秋天啊是一个什么特点？《黄帝内经》讲啊，就是天有五行，育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哎，实际上你看它古人概括的非常好，寒暑燥湿风实际上就把一年四季还有这个三伏的这个特征就给提出来了。一个季节对应着一个气候特点，我们到了秋天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燥。
8: 今天啊，王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招啊可以去秋燥的，咱先从第一招开始说起。
9: 好，
8: 楚针。我听过火针，听过针灸针啊，听过什么皮针、沁针，还算听得挺多的了，但楚针我真没听过。
9: 对，这个其实啊在咱们古代啊2000多年前啊，黄帝内经灵枢经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有咱们古时候有九种针具啊，其中有一个提到叫圆针，它的头就是钝的。随着这个后人就发展啊，最近这几百年就开始发现有楚针。那么后来呢，北京中医院呢又把这个楚针的这个改良了一下啊，结合人体的这个身体变化啊，解剖结构，形成了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秘密武器。
8: 我必须得看看这秘密武器是什么啊！
2: 哎，
8: 如果这么看，大家能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2: 看得出来，
6: 盖章的那个
2: 盖章的，
8: 这不就盖了戳吗？
6: 盖戳的，盖戳的，
2: 就好像那个肉行了，一盖一戳，检验合格。
8: 对，但是，哎，这儿有几个点儿，所以就是那个铁杵的那个杵，
2: 哦，
8: 杵针，
5: 哦，
8: 但是是钝头的，
5: 对，
2: 哦，这个每个粗细不一样，
8: 啊，
2: 宽窄也不一样，哦，是这样。
8: 他杵哪儿啊他？
2: 是啊，
8: 您说这个怎么杵
2: 啊？
5: 杵针的疗法是无创的，它可以点穴，也可以循着这个经络进行一个刺激。
6: 对，来吧，
8: 您先体验一下。
6: 对。
2: 疼吗？
5: 您试试就知道了。
8: 您说吧，杵哪儿？我帮您杵。
2: 这还是硬木的。
5: 后背，哎，后背转过去。我们知道啊，人体正中这有一根特别重要的一个
6: 脊椎
5: 经脉，叫督脉，它是主一身阳气的。如果督脉要是不通的话，那么整个这个阳气运行都会受阻。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督脉两侧啊，随着它。这个肌肉给它松开，
8: 它这个距离正合适，
5: 对，
8: 就是在督脉的那个两侧。
5: 对，你看它的这设计也是高低尺寸，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口刚好就刺激督脉周围的这个肌腱韧带，
2: 嗯，
5: 这样能够辅助督脉的一个循环。
8: 哦，这工具太趁手了，
5: 应该是一直刮到尾闾。
2: 好像它这个头是比较圆润，然后顺着两边没有走最中间那一根，顺着两边一点一点下去的。
5: 嗯，然后
2: 不太疼
5: 啊。我们治疗干燥的时候，通常是。刮完督脉之后，会在头部做一些操作。
8: 哎呦，哎呀，哎呀，多舒服呀！
2: 哎呀，哎，真是舒服，
8: 看着就舒服，
2: 很轻柔，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恐惧，一点都不疼。而且它那个头特别的圆润，然后在皮肤上以后呢，没有那种硌的感觉。
5: 给关阿姨做的这一套啊，实际上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疏通阳气，二一个呢就是让她的这个经络能够通开，调动人体自身的阳气让它起来。
8: 我也看到啊，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百合康宝宝说，用手指点百会穴行吗？
5: 可以啊。
8: 拿梳子梳可以吗？这都可以。
5: 是可以的。如果要手指去点百会穴，我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一个什么方法啊。手指点百会穴一定要用一些骨节儿，比如说你用大拇指的这个关节，哎，它凸起的地方，你去点自己的百会穴可能是可以的。如果你用一个手指头去点的话，一个是我们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关节，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到关节，还得找我们来看病啊，所以把好事就变成坏事了。所以我们建议还是用一些器具。
8: 刚才说到的这是杵针，第二招教的就是润的办法。我们大家也提到说多喝点水行不行？
5: 那么我们今天呢，用了一个配方啊，给大家泡了一壶润燥茶，大家先试试口感怎么样吧。
2: 这里边是什么，主任可没说。每次编导吧泡茶呀，都拿透明的壶，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回咱拿着一个，这看不见，咱还得要尝。哎呦，色还挺深，
5: 哎，闻到了香味儿，
2: 嗯，微微的甜。然后呢，还有一种比较杀舌头的东西，
5: 感觉又枸杞，
6: 就是回甘
5: 啊，回甘有点那种感觉，
2: 没有什么太大的中药味，挺好喝的，
6: 好像是什么
5: 感觉，喝着挺舒服，
6: 有什么根儿的味儿。
8: 反正现在感觉啊，猜出来的有甜味的东西，有枸杞，
5: 嗯，
8: 然后呢有什么根儿，其他的一概不知。
5: 应该还有麦冬，可能是
2: 麦冬。
8: 嗓子还干吗？
2: 您那么快见效，
5: 得多喝两口。
2: 你这太快了。我想偷偷看看，我都不会开着壶。
8: 这样您就别偷偷看，咱们请王主任给揭揭秘吧。
5: 哎，好
8: 啊，
5: 好，
8: 看看这第二招代茶饮里头有什么。揭秘了，
2: 枸杞，
5: 一眼就认识了哈，还能认出什么来？
8: 菊花。还有这是麦冬，是不是？
5: 对对对，绿的是桑叶。哎，桑叶的这个作用非常好。桑叶过去叫铁扇子，知道吧？它是这个自然界里边落叶落的比较晚的一个，所以它很结实，所以有补肺的一个功效。
2: 哦，
5: 哎，它除了补肺，它还能疏肝，所以桑叶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秋天的一个食材。
2: 哦，
5: 这就刚才罗叔叔提到的这个什么根儿，
8: 嗯，
5: 哎，什么根儿呢？这是一位非常好的，也是在《本草经》里边被列为上品的，它是一种参，叫太子参。
8: 润燥茶饮这里头有枸杞、麦冬、菊花、桑叶和太子参。
5: 怎么去润这个燥？体内实际上是分三焦的，上焦、中焦、下焦。
9: 我们润燥的时候是先选的是下焦，下焦什么？我们选了两个食材，一个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枸杞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麦冬。我们把这把壶啊看成这个人体，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补下焦的话，相当于我们人体，把它注入了一些能量，那么当这个冰融化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水液就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我们的阴分也会得到一个充养。菊花和桑叶实际上是走的是表，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往我们这壶上，我们把它湿润一下，我们的皮毛的干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们刚才罗叔叔一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了哈，说我到了冬天以后，我会皮肤干燥，脚后跟会开裂，实际上也是一个肺阴不足的一个表现。
8: 哦，
9: 那么我们要去润燥的话，就我们会可以采取一些补肺气，然后让它去充养皮毛，采取一些办法。那么太子参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太子参是既能补阴又能补阳，所以太子参是把这些物质转化成津液，转化成有用的东西，所以太子参是一个特别平稳的秋天用来代茶饮的一个选择。
8: 那怎么配伍呢？
9: 也是一样3到5克，其实也不见得说是5个都要给它搁进去，你可以选3到5种。
8: 那当然我们一直啊节目当中也强调，咱不能老往里头填东西，咱得运动啊，得舒展经络呀，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体液融合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所以第三招这跟锻炼就有关系。我记得是通阳强脊操，
9: 它有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能够调动阳气，二一个就是它能够通，所以它就是通阳嘛，所以就这两个字就涵盖了它的一个功效。
8: 那这通阳强脊操到底是怎么锻炼运动的呢？欢迎一下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安京老师，欢迎老师。那当然王北主任也会坐镇，我们就要开始练习了。这通阳强脊操应该怎么做？
0: 两脚打开与肩同宽，第一节抬头望月，两手轻轻地缓慢向上走，缓慢翻掌自身体两侧缓慢抬起，两手头顶交叉置于颈后夹起，慢慢抬头45度，眼睛看斜上方，坚持5秒钟。好，头部缓慢回正，两肘打开，两手自身体上方两侧缓慢落下。
9: 这节操啊，它主要作用是通的是上面的大椎穴附近的这个督脉啊，它有一个动作要领啊，就是在我们在两手交叉放在头后颈部的时候，颈部和手之间有一个对抗的感觉。
0: 第二节左顾右盼，把两手放置于后腰处，缓慢地向左侧转身，身体转到45度的时候定住，身体不动，头部继续向后转，眼尽量看向身后，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好，头部缓慢转回来，转到与身体同侧45度时，与身体同时向回转，同样反方向向右侧转身45度，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缓慢回正。
9: 这一节操所要运动的是胸椎和腰椎，那么大家注意一个动作要领，就是膝关节和脚尖都是要冲前，不要转体的时候膝关节跟着扭曲，这样能保证这个膝关节不受伤。
0: 第三节风吹杨柳，左脚向侧方点出半步，双手自身体两侧缓慢向上，缓慢翻掌置于头顶，两手交叉向上翻掌，重心移至右腿，侧弯腰，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好，回正，两手自身体两侧放下，左脚收回，
10: 就是主要是因为肌肉减少了， 然后骨骼才会出现退化。
11: 养好膝盖软黄金有三招，独家揭秘随时随地就能强健膝盖的中医方法。
10: 足够的活动，那都有可能会出现磨损。这个地方也是磨损的，这个地方软骨就比较少了。
8: 哦，这儿很明显了。
10: 对，
11: 休养膝盖软黄金，不让关节凉麻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12: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一种菊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哎，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那种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它第一有一个健脾祛湿。

0: 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帽饰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帽饰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帽饰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帽饰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帽饰清的智能花镜。咱们帽饰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帽饰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帽饰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帽饰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帽饰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光。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
8: 模糊啊，我就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6: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啊，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帽饰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

0: 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1: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2: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1: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3: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6: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5: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7: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呢，现在大家法律意识已经是越来越强了，有很多的老年人为了避免日后呢子女因为财产而闹矛盾，在生前就提前立好了遗嘱来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儿了。
8: 没错，老人们订立遗嘱的本意啊，也是为了定分止争，但有时候照样会对簿公堂。我们在梳理近年来的典型案例的时候就发现，法官在综合认定之后啊，确实有些遗嘱会被判定是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呢？今天我们 议案说法，来看看在订立遗嘱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7: 下面这个典型的案件里边啊，这位九旬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没把财产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反倒呢是留给了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干儿子。在老人去世之后，干儿子为了能够拿到这些遗产，将老人的家人告上了法庭。
8: 在庭审现场，这位干儿子啊，还拿出了老人生前立遗嘱时候的录音和录像。现场呢，还有律师在场见证，称老人啊，意思很明白，就是留给他的。感觉这位干儿子十拿九稳可以赢得这场官司。但是法院在经过审理之后呢，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起遗嘱纠纷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呢？
9: 你的遗产怎么处理？你告诉我，给谁？
10: 给你的儿子。
9: 是给他多少？
10: 通通给他，
9: 那是这个房子是要给他的
10: 房贷
9: 是吧？
11: 这段视频是老人生前在律师的见证之下订立遗嘱的画面。老人表示，去世后其名下所有的财产由他的干儿子，也就是原告刘某继承。为了能顺利继承遗产，在老人去世后，刘某将老人在世的三个子女以及已过世儿子的孩子小林告上了法庭。
12: 诉讼请求是判定非继承人王以下房屋由原告刘一人继承。第二是判定非继承人王名下的银行存款211.92元由原告刘一人继承。
11: 让人不解的是，王老太育有四名子女，为何他不把财产留给亲生子女，而是要给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呢？
13: 本案的被告呢，一共有四人，分别是王老太的三名子女和孙子小林。王老太早年离异，和本案当中三名子女关系不睦，几乎是没有来往的。
11: 不过在这之中，王老太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被告小林的父亲虽已去世，但在去世前是和王老太有来往的。据了解，小林的父亲身体不好，为了能够让老人得以照顾，便把王老太送进养老院，不定期的前去探望。2019年，小林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去养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这让王老太不免有些孤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某频繁地出现在老人身边。
14: 王老太在养老院附近因为看病认识了刘某，不久就以干妈干儿子相称。
13: 2019年11月左右，王老太在刘某的陪同下，以去山东探亲为由离开了养老院。两人到了山东以后确实也去探望过王老太的侄女。
11: 离开养老院，王老太没有通知任何亲属。一年后，孙子小林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去养老院找奶奶时，才得知奶奶已经离开了养老院，于是便多次尝试联系奶奶。
13: 王老太的这个电话则是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小林多次亮明身份来添加刘某好友，却都没有获得通过。
11: 自那以后，小林再也没有得到奶奶的消息，直到2024年，刘某将他和家人告上法庭，要求继承王老太的全部遗产，小林才得知奶奶已经去世。那么这几年奶奶到底去了哪里？这之中有何隐情呢？法院经过深入的调查，揭开了这背后的真相。
13: 刘某把王老太带到了山东农村，并且更换了王老太的电话号码，同时也拒绝小林以及其他亲属的联系请求，使得王老太处于人为制造的这样一种隔离当中，产生只有刘某可以依赖的错误认知。
11: 除此之外，法官还认为刘某存在欺诈行为。
13: 刘某呢，他存在着虚构身份来骗取王老太同情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如果王老太知道刘某编造了国际维和部队的人设，对其进行欺骗，而孙子小林呢，其实仍在寻找他，那么王老太其实极有可能是不会如此决绝的将所有的遗产都赠给刘某的。
11: 但是王老太已经立下遗嘱，要将全部财产留给原告刘某。对此，法官指出，
13: 在遗嘱这一类尤其要强调表意人真实意愿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当中，如果表意人的动机受到欺诈等行为的污染，那么应当认定遗嘱并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1: 法院认为老人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前提是抚养人出于善意。本案中，原告的抚养是建立在违法的行为之上，法院不能因表面善意而容忍整体行为的违法性。最终，法院认定王老太订立的代书遗嘱无效，判令其房产和钱款归被告小林所有。看到这个结果呀，还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法院给出的这个判决呢，最终啊是保护了老人的财产，没有流入到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那么我们也是想问问咱们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中呢，它是最终判决，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那么到底说判定的这个一份遗嘱是否有效？

0: 还有哪些这些标准呢？
1: 我们平时来判断一份遗嘱是否有效，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立遗嘱人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就是遗嘱是不是表达了立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听起来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在立遗嘱的时候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难以辨别的。比如说刚才的视频里提到的老太太，她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本人的意识很清楚，但是她根据虚拟的一个事实订立了遗嘱，那她的意思表示就不是真实的了，所以具体的案子还是要根据案情来确定。第三呢，就是立遗嘱人要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这里面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自己的，第二个是合法。有的当事人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呢，就说自己名下的存款去世之后都留给他自己的儿子啊或者女儿，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要考虑他的婚姻状况，这个存款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财产，还是说属于他跟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至于合法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需要立遗嘱人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财产，他才能够在遗嘱里面进行分配，不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把非法财产转移给其他人。
2: 所以呢，您可别以为这手里边攥着遗嘱就一定能够拿到全部的遗产。遗嘱呢，首先要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如果说在违法前提下立的，就算你有纸质的遗嘱，那也未必有效。
3: 没错，除此之外啊，公证员也讲到，订立遗嘱呢很有讲究，一旦书写不规范，缺少法定的要件，那这份遗嘱存在瑕疵的话，很有可能啊也是直接作废。接下来的这起呢，发生在北京的案件就很有代表性。小赵呢是手握两份遗嘱，一份呢是奶奶给写的，一份是父亲给写的。这两位长辈去世之后呢，他一纸诉状把大伯起诉到了法院，要继承全部的家产。
2: 小赵也是看似啊十拿九稳，可是到头来呢，这官司却败诉了，两份遗嘱都被认定为无效。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订立不同形式的遗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那今天咱们就以案说法。
4: 家在北京的赵先生和李女士育有两个儿子，赵先生于1990年去世，由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儿子。2017年，二儿子赵某病故。2018年，年迈的李女士也撒手人寰。这时，赵先生二儿子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小赵，拿出了两份遗嘱，主张赵家所有的遗产都由自己一人继承。
5: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4: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当然不同意，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小赵提交的这两份遗嘱都存在明显瑕疵。第一份书面遗嘱仅有落款签名手写，其余全部都是打印文字。
5: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4: 而第二份遗嘱是录像遗嘱，画面里只有李女士一人，核心要件全部缺失，法院也不予认定。
0: 那么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啊，我们也是看到最终的这个出具的两份遗嘱都是无效的，问题所在是什么？
1: 视频案例中的两份遗嘱不被采信的主要原因是遗嘱形成的过程当中，遗嘱受益人进行了深度的参与，那么作为客观的第三方，无论是法院还是公证机构，就都没法去认定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了。也就是说，遗嘱的内容有可能是立遗嘱人受到了遗嘱受益人的影响之后做出的意思表示，那么这种遗嘱是很难被采信的。
4: 那么对于一份遗嘱来说，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遗嘱不被采信或者很难确定它的法律效力呢？
1: 一是关键时间信息的缺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无论是自书、代书还是录音录像，这些遗嘱形式都必须标注有完整的年月日。在他生前立有多份遗嘱的情况下，通常就是以最后一份为主。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签名的有一些流程上的疏漏，写遗嘱的时候只盖了手印或者盖了人名章，没有亲笔签名。还有的人写遗嘱的时候呢，是找人代书了遗嘱，但是代书人没有签名，只有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的签名。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见证遗嘱的环节也不是合法合规的。针对代书遗嘱、这些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这些遗嘱形式呢，咱们国家民法典也是有

0: 明确要求，必须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同时提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这二者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不可以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在场的。但是事实情况当中呢，很多遗嘱人直接让自己的子女作为遗嘱见证人，因为见证人跟遗嘱人以及跟财产都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最终导致的遗嘱也没有被采信。
1: 除此之外，要明确具体的遗嘱受益人名字，对财产的指向清晰准确。对此，公证员也是提示大家，
0: 建议各位遗嘱人在想要订立遗嘱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比如说律师或者公证员，明确具体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让遗嘱将来得以达成，让遗嘱的受益人能够顺利的继承遗产。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起啊机票的退票纠纷。事情呢也并不复杂，有一位消费者是花了1130块钱去买了机票，那随即呢就发现这日子选错了，就赶紧退票。结果啊，这航空公司呢只退还了372块钱。网上的一次误操作，短短就几分钟的时间啊，这700多块钱打了水漂了。
3: 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南一位孟女士在9月21号晚上8点半左右买了一张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出票之后1分钟啊，她突然就发现这机票日期选错了，于是立即就提交了退票申请。要注意啊，孟女士上网购票付款的时间是8点32分，提交退票申请的时间是8点34分，从付款到申请退票满打满算啊，也就3分钟。
2: 在提交退票申请的过程当中，孟女士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让她是很揪心。这页面上

0: 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1: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2: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0: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2: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1: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3: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儿，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4: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2: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1: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3: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0: 怕花钱呗。
4: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5: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6: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线。
4: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着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3: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半径键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4: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3: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4: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3: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3: 是的。
7: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昭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3: 那接下来呢，我想。
4: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房

0: 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上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板肯定说了算呀。
2: 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伊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除，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就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
6: 对，
7: 原来是高 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嗯，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为什么我先 care 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1: 对对对，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0: 是的，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0: 对吧？
1: 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
0: 这种
1: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0: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了。
0: 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呢，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1台。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2: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8: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9: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0: 是四五年了吧，
8: 十四五年了。
0: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9: 最怕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0: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0: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1: 床垫这个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了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三

0: 耳耶。哇，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1: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3: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0: 有请。
3: 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3: 有请王经理。
1: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3: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 对对 对
3: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3: 中高端的价格
0: 啊。对啊，
3: 6000元啊。
1: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3: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3: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3: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3: 拿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抢？
3: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
1: 对，
0: 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0: 嗯？
1: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3: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3: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3: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

0: 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1: 没什么事儿，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1: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
0: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1: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
1: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1: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2: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嗯，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2: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4: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5: 14、15年了吧，
6: 14、15年了。
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9: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0: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5: 3、2、1，
10: 哇，
5: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5: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5: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5: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9: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5: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9: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5: 有请。
9: 欢迎欢迎，
5: 来，有请有请，
9: 有请王经理。
1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5: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5: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5: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9: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5: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0: 对，
9: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5: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5: 哦，5999，小6000块钱，
9: 中高端的价格，
5: 对呀，
9: 6000元啊。
1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5: 然后呢，
9: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9: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5: 什么？1000多块钱？
9: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5: 还含送货上门？
10: 真的？
5: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9: 拿手机抢？
5: 我也准备一下。
11: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抢？
9: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5: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5: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8: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0: 秀秀，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5: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5: 啊，
1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5: 啊，
1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5: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5: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5: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5: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5: 嗯，
1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5: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5: 嗯，
1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5: 啊。
1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5: 啊，
10: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2热处理形成床网，
5: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1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5: 啊，
1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5: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0: 你再量一量。
5: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5: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5: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5: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

0: 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
0: 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3: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5: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6: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4: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6: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5: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7: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0: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6: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5: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7: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4: 怕花钱呗。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8: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9: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10: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1: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0: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10: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0: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位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
3: 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0: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1: 一定不一样。
0: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1: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0: 有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1: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0: 就是
1: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那

0: 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2: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2: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2: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的，
2: 是吧？
1: 是的，
2: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同。红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2: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3: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2: 然后
1: 这种
2: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了。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

0: 目的，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

0: 菜单上还出了一些，哎，好像平时西北菜看不到的一些菜哈。
1: 对，我们融合了一些这个海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多汉餐里面大家都能吃见，吃到，然后我们回餐里面就特别少，几乎就没有。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融合啊，把里面的原材料都换成清真的啊。
0: 对，咱们这里面整体的用料还是挺丰富的，我看到有这个花椒哈，然后鲍鱼，海参，还有大虾。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啊，像这个西兰花，还有这个很可爱的鹌鹑蛋哈。
1: 对，还有这个羊肚菌，
0: 羊肚菌，那这也算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菌了哈。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个当地的一句话，叫做“我也那个攒劲的很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攒劲的很。
0: 攒劲的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配米饭。对，因为它非常的入味儿，也比较浓稠。然后因为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也把咱们食材里面的这些海鲜的味道也完全炖煮进去了，就一口下去感觉非常的鲜。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印象里觉得西北菜都是面食为主啊，然后以这个主食为主，但其实并不是。你像西北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它是一个南北打通的这个状态。那偏南的时候，它的口味就会有点偏这个川渝，有点辣。那中原地区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吃到这种类型的菜。那在偏北方的时候，我们就能有点偏内蒙的这种吃法。
1: 好了，多少牛排啊？
0: 就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个菜是非常的软烂的状态了，一抿就化开了这个肉，但是呢，它还不失这个肉质的这个嚼劲在里面。而且汤汁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咱们其实是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对吧？既能吃到这个肉这个鲜味，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里面自己带着的这个肉香哈。
1: 我们的这个牦牛是我们就是甘南，甘肃的甘南。然后呢，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境内的这个水草比较丰茂，就是养出来的这个牛啊，然后特别的好，肉质也特别鲜嫩。
0: 这么一听下来，感觉咱们这牛主打一个松弛感哈，所以我刚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也觉得它这个肉质其实是很紧实的。然后同时呢，然后咱们炖煮的也非常的软烂。
1: 北京有一道菜很有名，叫红烧牛尾。
0: 牛尾，
1: 对，
0: 是啊，其实这个做法是一样，只是选了咱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食材来做这个。
1: 对对对，我们把就是做法是跟红烧牛尾一样，然后我们把这食材换成这个牦牛肉啊。
0: 大叔您好，这个就是咱们用来做这个大盆菜汤底要用的食材吗？
2: 对，
0: 这么多啊！我们有用到这个
2: 一年以上这个老母鸡，两只鹅，大凤爪，为了提高这个鲜度，我们加了海鲜。
0: 螃蟹呀，
2: 文蛤呀，
0: 好，所以吃到嘴里就是，咱们虽然是一个清真的做法，但是依然非常的鲜。
2: 对，
0: 然后等于咱们家这个海鲜是用来提鲜的，然后像老母鸡，咱们就来吊汤。
2: 对，
0: 然后这个鹅呢，就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鹅肉的香味儿，同时我觉得这个大鸡爪真的是
2: 增加这个汤这个浓度，
0: 对，浓度和粘稠度，
2: 对，
0: 所以就里面都是满满的这个胶质啊，
2: 胶原蛋白，对。
0: 那像咱们拿这么多食材要炖煮多长时间啊？
2: 小火7到8个小时。
0: 那这不是得每天这天一亮就开始先把它炖吗？
2: 对，2斤的水，然后就是这么个小火慢炖，出汤就是出60斤。
0: 就等于只有一半的量。
2: 对，
0: 那像咱们家这个菜一天它这个量大概能供应多少份咱们这个大盆菜啊？
2: 大盆菜吗？大盆菜30份到40份啊，
0: 只有30到40份，所以要想吃的话还真得提前来，因为人家一天炖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
2: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探了一家西北菜，在北京也开了很多年了。他们家呢是专门做西北菜和特色菜的，同时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在里面。那像今天呢，我们也吃到了他们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像这个牦牛肉啊，还有这个大盆菜。那除此之外呢，你吃到他们这个羊排啊，一点膻味都没有。所以来他们家店呢，还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菜，比如说像是他们家的这个手抓羊排，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酿皮子。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比如说像这个甜胚子，它这个质地感觉有点像咱们吃到的这个醪糟，这个呢叫做灰豆子，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啊。他们家呀有

0: 包间11间，雅间4间，散台20张，最大的包间啊，容纳22个人。
1: 他们家地理位置呢，就在北京市朝阳区汇中路的19号，在酒店的1层。那么如果您是开车来呢，也非常方便，门口有很多的停车位。
2: 哎，我手里啊有2样东西，一杯是蛋清，一杯是牛奶。哎，这两个集合一块儿，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几位打扰，正在吃呢哈。哎，一杯蛋清，一杯牛奶，这两个集合一块儿，能做什么美食？猜猜看。哎，有可能就是你们吃过的美食啊，就在桌上点过的。
3: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豆腐呀？就我们正在吃的这个豆腐。
4: 蛋挞吧，
2: 蛋挞就蛋黄嘛。
5: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烘焙的那个材料比较像，应该还是蛋糕之类的那种。
2: 蛋糕之类的，
5: 对对对。
2: 这样，我带您去后厨瞧瞧怎么样？
5: 好。
2: 这一般呢，还真没有机会进后厨，是头一次吗？
5: 头一次进后厨。
2: 所以啊，赶快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吃货团，为您打探更多美食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牛奶跟蛋清啊，就是做在南方桌桌必上的一道美食，年糕。
5: 年糕我吃过，但好像没有用过那个牛奶和蛋清。
6: 我们这个主要跟传统那个宁波那个年糕做法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加这个蛋清牛奶？也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老师傅的多方面的研究，它起到的效果是更有奶香味，滑润。不粘牙，
2: 打年糕分几步啊？
6: 我们这个打年糕也非常有讲究的啊，要分成那个4步，然后揉、摔，然后再打、压。先揉，啊，然后摔，哎，一定要摔上劲，然后再敲一敲，敲一敲。其目的起到均匀，然后等一下放在容器里边的压，压是为了排气，然后就等于这个年糕就成型了。
2: 李大厨，您年糕一天要打多少斤啊？
6: 我们反正是每天大概打20斤左右。
2: 那像您这个现在弄完以后是要蒸多长时间呀？
6: 要蒸20多分钟。
2: 20分钟，
6: 对。
2: 那您待会儿蒸完以后帮我们做一道这个手打年糕黄鱼哈。
6: 好，行，
2: 尝尝您的招牌菜。
7: 年年有余，步步高升。
6: 对，哎，
7: 这个美好的寓意送给电视机前的您。嗯，
2: 来吧，赶快尝尝咱们刚才手打的这个年糕。
7: 哇，这年糕吃起来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粘牙，
8: 是吧？
7: 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香味儿，
8: 对，融合在一起了。你蘸这个汁吃，
7: 对，
8: 味道更不一样。
7: 特别是它吸满了这个炖黄鱼的这个汤汁以后，更加的鲜，
8: 对，
7: 它有了鱼的鲜味儿了，太香了哈。
6: 你吃了这个年糕软滑嫩，其实这个年糕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我们这个黄鱼。
7: 这吃了半天我还没吃到主角呢。来，
6: 你尝一下
7: 黄鱼。哎，
6: 我给你分一下，这个黄鱼要分开来，我给你汁浇上去。
7: 这黄鱼看着这个肉，你看就都有点蒜瓣肉哈。
6: 对，你是内行。
7: 鱼肉很鲜很嫩，而且还有点那种回那种淡淡的那种甜的口感。
6: 对，因为我们这个黄鱼跟别的家的黄鱼做的不一样。我们这个黄鱼是选用那个东海的黄鱼，腌制4到6个小时，然后还在风干箱里风干12个小时。
7: 哦，这样做的目的是？
6: 这样的目的就是出来以后这个黄鱼肉质紧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鱼脑袋这边，不管是在家庭里做还是在这个饭店里做，一定要把这一块皮去掉，因为这一块皮很腥。
7: 你看这年糕是步步高升吗？刚才您说，
6: 对啊，
7: 这黄鱼还是年年有余呢。哎，除了这道手打黄鱼烧年糕之外呀，淮扬菜还有个代表，红烧肉啊。
6: 对呀，再尝一尝。
7: 不饿，
8: 看您能吃出来这是什么吧。
7: 哎，这道菜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这种颜色红彤彤的哈，这个上面放的是什么？是芋头吗？
8: 你先吃一下，我再给你。
7: 哇，吃起来真是糯糯的，还真是有芋头那个口感，这好像又不像是芋头。
8: 你吃的这个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水八仙之一茨菇，
7: 吃起来什么口感呢？既有点栗子的那个口感，
8: 对，
7: 又有点芋头的口感，
8: 对，
7: 还有点那个菱角的那个微微有点那个发苦的那个味道，淡淡的苦味。
8: 对，它一点点。哇，因为这个茨菇我们处理过，先把这个皮要剥掉，剥掉了以后，然后要用盐和糖出一下水。焯水以后，然后就是烧肉的过程中跟肉一起炒，烧制出来以后，这个茨菇就没有这个苦涩味。
7: 这叫什么菜？
8: 这叫茨菇红烧肉。
7: 来看这红烧肉啊，烧得红亮红亮的、啊、而且这块很大，
8: 对，
7: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8: 对，三层五花。
7: 这个红烧肉啊，入口是那种甜口的，然后呢是肉的那种香，这个皮跟那个肉你一抿就化掉了，
8: 对，
7: 回味是那种酱香的。这道菜也是个完美结合。
8: 对，
7: 你看茨菇是素的是吧，
8: 对，
7: 但是素的不那么素是吧，
8: 对，
7: 红烧肉你看有点油腻，
8: 对，
7: 让油腻又不那么油是吧。这道菜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这红烧肉你看整整齐齐六块啊，又这么大又入味又不腻，怎么做的呀？
8: 像我们南方的红烧肉，我们先蒸，然后我过程当中直接放那个锅里边放葱姜，直接给它煸炒，把这个肉煸成金黄色以后，然后下生抽饼，生抽煸香了以后下冰糖煸，然后喷料酒，然后再加高汤煨制，然后用大火烧10分钟，转中小火烧1.5小时，然后这个肉出来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肥而不腻，酒香浓郁。
9: 如果您也喜欢淮扬菜，不妨来这家店试试，保证让您秒入江南。这儿的包间呢，选择种类也非常的多，建议您提前预定。这家店的地址呢是在丰台丽泽龙湖天街的5层，地铁呢你可以乘坐14号线到丽泽商务区站下车。
10: 从这一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吃饭，
11: 吃这个跟在广东没有区别。
12: 必点这个火焰鱼。
13: 今天你这嗓子不好，喝着正合适。
14: 我太鲜了。
15: 我们一般都是一新鲜两盆，然后大概80斤左右，然后卖个1000多点就卖完了。
1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7: 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8: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0: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0: 对，
2: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 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

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

0: 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2: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2: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2: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3: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3: 那您的意思是？哎，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是，
2: 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啊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
0: 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
4: 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嗯，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5: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嗯，
2: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哎，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5: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4: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嗯，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5: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4: 这个怀。

0: 州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3: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3: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3: 让我说
2: 啊。
3: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6: 栗香浓郁

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5: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6: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5: 对，
4: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5: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5: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6: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5: 就是
6: 看我的，再加一袋。
5: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4: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6: 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5: 就是、
6: 我一袋，主持人一袋，
5: 就是嘛。
6: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5: 哎，
4: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5: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4: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5: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 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4: 你也补贴一袋。
5: 没错。
4: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5: 哎呦，太棒了，
6: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5: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查

0: 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

0: 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1: 嗯，
0: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1: 嗯，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1: 嗯，
2: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1: 嗯，
2: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1: 哦，
2: 特别的简单。
3: 哎，好，哎呦，
4: 好，
3: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3: 就可以了。
2: 哎，
3: 嗯，
4: 哦，
3: 好，倒上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3: 哇，这么简单，
2: 这就成了。
3: 嗯，
2: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2: 不是？
3: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3: 来来来，
0: 我也尝一块。
3: 嗯，
2: 来来来，
3: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0: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嗯，
0: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
3: 嗯，
2: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3: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3: 嗯，
2: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3: 嗯，
2: 加上一袋酱牛肉，
3: 哎
2: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3: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
3: 嗯，
2: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着您50块钱以上吧？
3: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4: 哦、
3: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0: 对，牛肉贵着呢，
3: 挺贵的。
0: 嗯，
3: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0: 嗯，
3: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0: 嗯、
3: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
0: 嗯、
3: 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0: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3: 嗯，
0: 过两天啊，
3: 嗯，
0: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3: 哦，
0: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3: 嗯，
0: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3: 嗯，
0: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嗯，
2: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3: 嗯、
2: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3: 嗯，
2: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3: 是。
0: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3: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付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寒露节气之后，气温也开始转凉了。而且从昨天开始，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已经有一点点秋凉。尤其是一早一晚，感觉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确实是冷飕飕的。
1: 那对，就像那句老话嘛，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这温度是说降就降，预报说啊，本周夜里最低气温还得往下探。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您千万记得啊，添件衣服别硬扛。
0: 这天一凉呢，有很多人就把秋季养生可是提上日程了，像什么春捂秋冻啊、贴秋膘啊、秋季进补啊，这些话题都是听着特别耳熟。
1: 没错，但是这老话啊，说归说，我估计不少朋友也会质疑说，真做起来是要按这个说法去做吗？是不是正确的呢？比如说有句话啊，叫做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秋冻养生是真的吗？所有的人都适合秋冻吗？
0: 还有很多人呢会觉得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候，那咱就多吃大补，多多益善，这样真的对吗？秋季养生到底怎么养才是科学的呢？

0: 注意啊，这里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防卫要合法，不能越界。
1: 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通过网上的相亲交友，现在这种形式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啊，就是靠着这种方式竟然找到了自己的那个缘分。
0: 哎，确实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啊，天南海北呢都能一起来聊一聊，但是大伙儿也得提防着点啊，毕竟是虚拟世界嘛，这隔着屏幕甜言蜜语的背后指不定啊藏着什么坑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里啊，家住门头沟的安女士就差点是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了。她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男友，对方是嘘寒问暖，哄得她呀晕头转向。为了这位网恋的男友，她甚至去贷款20万买了块名表，就要给对方寄过去。这一下啊，把民警给急坏了。
2: 你好，哎，你好，安吗？我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3: 在家呢。
2: 开门来。
3: 哎，
2: 您
3: 好，
2: 开派出所的。
3: 哎，
2: 你是买一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3: 啊，真的？那我刚介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2: 在哪儿啊？
3: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4: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了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找上门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快追了上去。
2: 着了，就是他。
3: 哦，不发了，
2: 不发了，没有。
3: 嗯，
5: 是怎么回事了吗？
3: 是。
2: 除了这，还转过什么账吗？
3: 没有，
2: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3: 没有，没有。
5: 这条寄给谁的？
3: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2: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3: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搁这儿都犹豫。
2: 他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
4: 好在有惊无险，快递被顺利追回。随后，安女士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3: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2: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4: 经过一个月的网聊，安女士和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而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3: 某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他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的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4: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随后男子又提出让安女士购买一块20万元的名表寄给自己，继续进行投资。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购买。
3: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嘛，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2: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
3: 1个月左右吧。
2: 贷给多少钱？
3: 我贷了20多万。
2: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4: 多亏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才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1: 再次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一些小区已经是更换了智能门禁，也就是说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解锁。可是呢，有一些住户啊，站在自家的单元楼下，手机掏出来想进门，没那么容易。您呢，得先看广告。
0: 这事儿啊，说起来感觉真的挺荒诞的啊。这是广州一位住户李女士，前一天呢拎着东西走到了自家的单元门楼下，打开门禁的这个 APP 啊，准备开门，结果屏幕一亮啊，先弹出来的不是开锁界面，而是一整屏的广告。
6: 哎呀，这个李女士呢耐着性子啊，等了5秒钟的开屏广告播完，然后呢这手机屏幕又出现了一个很花哨的一个页面，上面写着大字儿，什么扭一扭跳转第三方应用。
0: 对，这李女士根本就不想点什么第三方应用，仔细的呀在这个花哨的页面里去寻找跳过的按钮，可是这个跳过的按钮呢是被设计的极小，而且隐藏在页面的角落里， 结果李女士啊。

0: 手指稍微点偏了一点点儿，这个屏幕立刻就跳转到了一个购物的 APP 中了。
1: 实际上呢，李女士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有时候呢，这手机轻轻的就这么晃了一下哈，也会跳进这个购物 APP 里边。李女士呢，只好把手里面提着的东西先放地上，然后把这个闪烁的购物 APP 呢把它关掉，然后再切回门禁软件，重新等蓝牙连接，然后再点软件开门。
0: 这么一折腾啊，这开门呢原本只需要一两秒钟的事儿，结果李女士总共花费了将近十秒钟才最终完成。
1: 其实呢，要说你可能感觉这十秒钟听上去并不长啊，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住户呢手里边拎着东西可能还很沉，或者是抱着孩子，就想着赶紧回家好好歇歇脚，结果呢却站在楼门口啊，跟这个门禁系统的广告啊可是较上劲了，这十秒钟足以让人恼火了。
0: 没错，李女士说了啊，说他们小区啊其实也提供了刷脸和 APP 两种开门方式，但是刷脸这种方式啊，它的识别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光线或者装扮变化而失灵，为了能够顺利进门，它也只能去选择忍受 APP 广告。更让他们这些业主感到无奈的是啊，如果想要彻底的屏蔽这些广告，需要花钱去开通会员，价格呢是每个月1块钱，如果是一年的话8.8块。
1: 啊，你想啊，想回个家，这个单元门口的门禁 APP 里的广告竟然会成了一个拦路虎。像这种现象呢，其实也并不鲜见。像扬子晚报的记者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上海和深圳有多个小区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有这样的几个 APP 哈、啊，比如说打管家、到家了，还有亲临开门、连掌门户等等多个门禁 APP。 那么这些 APP 呢还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啊，就是如果你想不看广告可以，那你就花钱开通会员服务。
0: 没错，就说李女士他们小区用的那个门禁 APP 啊，一年8.8块，说实话听着这个钱确实它不算多啊、但问题呢不在这8.8块，这是居民回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我要额外花钱来解锁呢？
1: 而且呢，更荒唐的是啊，有的 APP 呢连花钱买清净的机会都不给住户留啊。你不想看广告可以，那你就做任务来领取免广告的资格。那什么任务呢？还是看广告，这事儿确实太闹心了。
0: 对，所以您看啊，开家门这件事儿呢，它不是看视频，不是玩游戏，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必须，是咱每天回到家就不得不用这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告诉您想看广告还是想花钱。哎，这不叫增值服务啊，这叫割居民的韭菜。
1: 那么这些门禁 APP 到底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业内常见的模式啊，是一种合作交换，那也就是说呢，物业免费或低价使用软件，然后运营方呢通过广告来盈利。
0: 也就是说物业省了钱，运营方拿到了流量入口，然后靠广告变现。广告收益去哪儿了呢？具体如何来分配呢？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整个链条当中啊，唯一没有选择权的就是住户。
1: 而且呢，住户不仅啊是没有选择权，可能连知情权都不完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李女士所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呢就是自作主张啊选用了这一套门禁系统的，事先也并没有和业主进行商议。
0: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就表示，部分门禁 APP 涉嫌违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有关弹窗广告中的规定。弹窗广告啊应当是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有的门禁 APP 这个关闭的按钮啊难以识别，看似提供了关闭方式，但是呢不够有效，这是在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
1: 其实呢，工信部早在2023年就明确要求 APP 开屏和弹窗信息应该设置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不得以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来诱导用户跳转。2026年6月，工信部再次提出重点整治高灵敏度触发跳转、全屏热区还有虚假关闭按钮等这样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可以采取通报、下架等措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啊门禁 APP 被处罚的案例。这其中一个呢是2024年7月，上海市网信办约谈了亲临门禁系统 APP 的开发商。这款 APP 啊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未明示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涉嫌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被责令整改。还有在今年5月份，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也要求一款名叫凤凰会 APP 的门禁 APP 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这就对了哈、门禁 APP 绝对不是监管盲区，给住户来设置路障，不仅会被住户举报，各地的监管部门也会主动作为，来把住户的高频刚需场景来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
0: 那要说起来啊，门禁 APP 这是建设智慧小区的一部分，智慧小区呢应该是更安全，应该让住户啊感觉到更加方便和舒适。把这种门禁 APP 当成收割流量的工具，给居民的日常生活添堵，这样的事情啊，它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无论是广大居民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不会允许门禁 APP 的这些运营商啊，由着性子胡来。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小区的物业们，选择门禁系统啊，首先要从居民的角度出发，要考虑到居民的切身感受。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物业的本分所在。作为物业啊，可不能是只盯着眼前的这些利益，而真正失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
1: 出门旅游，游客们想的是啊，欣赏美景，品味美食，其乐融融。但是呢，却有这么一伙人呢，盯上了在景区开店做生意的商家，以维权打假的名义来敲诈勒索。
0: 那就在前不久啊，广西桂林警方是发布了情况通报，一个专门流窜于全国各大著名景区敲诈商家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被破获，13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 桂林市公安局扫黑办接到举报，有外地人员跟团进入旅游购物店秘密拍摄，高额消费后以虚假宣传为由恶意索赔。警方迅速核查发现，一个以肖某杰、刘某森为首的恶势力犯罪组织浮出水面。该团伙自2023年起流窜国内多个旅游城市，有组织、有分工地实施敲诈勒索。
3: 嫌疑人首先伪装成普通游客，跟随旅行团进店，刻意诱导销售人员做出不当讲解，使用隐蔽设备全程偷拍取证。第二步，刻意大额购买商品，消费金额动辄数千至数万元，随即当场发难，以虚假宣传为由大闹门店，索要退款以及多倍赔偿。一旦商家拒绝无理要求，团伙就威胁向监管部门投诉，网络曝光。商家转账赔款之后，他们才会删除网络内容，并逼迫商家签署所谓和解协议，掩盖敲诈事实。
2: 警方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初步核查，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涉案多达150余起，涉案非法金额数百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0: 要说这伙人啊，就是旅游市场中的蛀虫，早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在这儿呢，更要提醒广大商家，一定要规范经营，严格来遵守的相关规定，不要给这些不法分子啊留下可乘之机。
1: 我们再来看上海街头发生的暖心一幕。有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走在斑马线上，当时呢主路上是红灯转了绿灯，但是呢机动车道上的三排车辆也是纹丝不动，司机们不约而同的静静等候，礼让老人通行。
0: 而这份默契呢持续了将近三分钟，有网友拍下了视频并且发到网上，网友们啊也是纷纷为车主来点赞。
4: 拍摄这段视频的是市民李女士，据其介绍，当时正路过中原路长海路路口，红灯亮起后，三个车道上的机动车都在停车等候。此时，李女士看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通行。看到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从事养老陪护工作的李女士出于职业习惯，想把老人独自出行的状态拍下来，以提醒同事们注意，像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不适合单独出行的。可没想到，视频录着录着，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5: 没想到当红灯转绿灯的时候，前面的三辆车都没有开。
4: 李女士说，信号灯由红变绿后，最左边这一侧车辆本是可以启动出发的，但此时三根车道上排在第一位的三辆车全都在停车等候，默默地礼让老人先行通过。
6: 因为我看了老人拄个拐杖不方便嘛，所以我等个红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个经常这样，肯定是礼让行人呀。
4: 拍完这段视频后，李女士久久不能平复，心里非常感动
5: 啊！能够非常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老人走完这一段啊，那因为中间这个过程差不多有两分钟左右时间啊，然后我前面后面都没有人去鸣笛啊，这也是让我非常暖心的一个场景。
7: 老人通过人行横道，车主耐心等待，礼让行人，既守护了安全，也温暖了城市，为他们点赞。
4: 文明礼让行人的背后，其实也有法治的守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红灯转为绿灯时，若行人尚未完全走完斑马线，其所在位置对应的机动车道以及行进方向前方相邻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那在去年年底，家住朝阳区红善家园107号楼的部分居民朋友啊，向我们反映说，那段时间他们这栋楼啊频繁的停电，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并且啊，这次的停电还有点奇怪，就是它一停啊，不是整栋楼都停，而是几层几层跳着停。在我们栏目的第一次帮助反映情况之后呢，属地的社区物业也是积极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问题啊得到了解决。但是停电这个事儿啊，真不是说好一周就算好的，还是得长期观察。所以我们栏目这一年来呢，一直持续关注这个事。那现在这里的情况如何了呢？
1: 这不是你看，这电表现在大家都扔了，看
2: 没跳了，
1: 没跳。你看不，现在我们这里跟上次来又不一样了。
2: 上次我就进不来这门。
1: 对，
2: 近期都是一直这么平稳吧？我看着这个指示灯，
1: 对，
2: 闪烁的也比较规律哈，数值也挺平稳的。
1: 对。
2: 那咱家里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家里看就是这样，你看一切电表都正常运行，它这儿没有灯。空调
2: 能正常运行了吧？
1: 行了啊，别的有照明，我觉得最基本的要求就满足了。
2: 今天我们是再次来到了红善家园107号楼，大家能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些电表们是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着，指示灯规律闪烁，并且这个各个开关呢也是各司其职。大家可能觉得这种场景是最普通的，或者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其实对这里107号楼的部分居民来说呢，这个场景是几经波折的。因为在去年年底，部分电表的运行状态还并没有这么理想。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组数字，6层88户一天最高能跳闸3次，这是之前107号楼部分居民们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事儿。让居民们比较纳闷的是，如果是出现短路，一般情况下要跳闸应该是整栋楼全部停电，但是对107号楼来说呢，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它是一停只停5到7层和11到13层。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呢，红善家园107号楼一共有16层，3层一个分闸，每次停电只停6层，在实际运行中5到7层和11到13层，一户跳闸却会导致88户断电。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家跳闸，5到7层、11到13层中的其余87户都会受到牵连，而其余的8到10层和14到16层并没有这样频繁停电的情况。停电情况发生的也是极其不规律，不仅影响生活，居民们也有着更大的疑惑。
3: 你哪家掉哪家，对吧？有一家用户他从停电了，一下影响我们这6层93户全停电了。
4: 电梯呢？
3: 电梯不影响，和楼道灯都不影响，它不是一个断电路，
4: 不是一个路。
3: 3层是一个电闸，但是你13层掉的时候，对吧？原则上它应该停11到13层那个闸，我5、6、7不影响，5、6、7要是停那闸了以后，11、12、13不受影响，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家停电，我们这都遭殃？
5: 这样的情况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便以及安全隐患，
2: 就相当于在运行过程
6: 中，对，就断电了，
2: 断了，正在运行中断电，其实对电器不太好，
6: 而且它那个那样会短路，也会冒出火花。
7: 老太太80多了，就是85、6了，你这岁受不了啊，有这个哮喘，你知道吧？就等于失能。动不了，你这吸氧的一半截挣了，外边了，这贵的呀，
8: 挺别扭的。你要大人可能还好点儿，
2: 怕小孩磕了碰了。
8: 对呀，因为他现在跟屋里的出溜出溜了，自己搬会走，所以赶紧给他搂住抱着的，他哭呢，还怕黑了。
5: 基于对于生活的影响，大家非常迫切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彻底解决。但是每次停电后，居民等来的总是两个字：核闸。
2: 当时第一次发现这个停电问题，他们物业采取过什么措施？
3: 但很快他们就来核闸了，就核完了，很瞬间就咔咔就合上了。
2: 其实大家最在意的还是这个频次，
9: 对，
2: 而且都是有就很未知嘛，这种东西，
9: 对，这样它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
2: 那我们现在呢，也先向属地的供电

0: 局了解一下情况。
1: 您了解这个情况吗？就是107号楼总停电。
2: 咱们供电局的线路是在外边，从这个外线进楼有个配电柜，连箱子那边。
1: 您之前也来排查过您的那个线路？
2: 我们现在都正常，楼里面所有的开关了。线路了都属于物业管。
1: 那您了解是楼内的线路出问题，还是居民家的线路出问题吗？
2: 这个只能是物业排查，因为这楼里边都属于物业管辖了，只能排查物业的线路和居民家里边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是他们自己排查。
3: 我们现在就是不明白，到底我们这个电出了什么问题？老一天到晚的老怕着停，你这都没法预防。来电了吗？来电了。但是具体问题根结在哪儿，他找不着。
4: 咱们什么时候入住的？
3: 我们是2011年左右。
4: 这些年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频繁停电的情况。
3: 这第一回。全小区这么多，只有我们这107号楼说这一个先例。
0: 那我们现在也来到了这个开行城物业，陪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哈。您好，想问一下107号楼频繁断电的问题。
5: 一段时间后，我们见到了物业工程部经理。
0: 您好。
6: 您好。
0: 哎，我们是那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忙栏目的业主，找我们反映，就是他们这栋楼107号楼一直频繁停电嘛，这俩月。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咱们下一步有什么措施？
6: 我只是说把我现在所接触的一些消息跟您说一声。
0: 可以，您跟居民说。
6: 现在是人流两部。一个呢是业主家那个线路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业主家的电器有问题。现在一共是12户有线路有问题的。
5: 大家还有一个质疑，明明该楼是3层一个分闸，却一停停6层，也就是2个分闸，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6: 因为所有的用电的话不是零火地嘛，对吧？分三用啊，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零线短路，返回到一个共用零排。
7: 为什么他个人的问题把大家伙都给拱了？这里边是不是还有掺上别的问题？是不是你们这物业这个店里面主线是不是也掺上问题？
8: 也可能是物业各家户，也可能是他们主线，更没说法。
0: 那存在什么老化之类的吗？总电路什么的，
6: 所有的零线、火线什么的东西都全部遥测了。
0: 那麻烦您再往上报一下，就是研究一下方案。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红善家园第5社区服务站，我们现在也陪您跟社区了解一下。这个目前什么进展，看能不能他们在这个住户的层面上再推动一下。
9: 如果真的是遥测出来是那家有问题，那我们通过我们社区和物业公司这一块再去跟业主再去具体的进行沟通，具体的做下一步的工作。
10: 我们这边也理解说您这边工作中的难处，但是确实影响居民们生活，也希望您这边加大排查的力度，加快这个时间。
9: 我们在也是为老百姓考虑，一直和咱们物业公司在推进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在想什么时候能最快的速度把它彻底解决掉，这样的话把老百姓的这个心结然后咱们彻底抹杀掉了啊，不要他让他再有这么多的顾虑。我们也想尽可能的让老百姓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11: 经过各方面信息的汇总，我们发现红善家园107号楼离奇停电的原因啊，可能是综合性的。社区和物业在接到了诉求之后呢，也是开始了全面的排查和整改。但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好在呢，也是处理完成了。那上一次我们去拍摄的时候还是冬季，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啊再去造访，是因为已经历经了3个季度了，并且刚刚度过了用电量最高的夏季。那红善家园107号楼这几个季度以来的用电是否长期平稳呢？在用电量最高的夏季是否经受住了考验呢？
9: 起初咱们在这个有停电的居民在咱们这个业主群里边反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有这个分楼拨片的社工啊，在这个每一个业主群里边都能收集到所有的信息，也就是所有居民反馈上的问题。那么大家说了这个频繁停电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这个入户进行了一个核实，然后与这个物业公司一起将这个闸呀进行核闸。然后经过几次的核闸之后呢，还有是居民也在反映这个还会有停电或跳闸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这块呢，就是与物业公司，然后在这个分更多的组。然后邀请这个更专业的这个人员，比如供电局啊，或者他们一个专门的一个检修的工程师，然后到咱们这个所有的牵扯到停电的业主家，然后进行一个排查检查，还是以通过这种摇表的形式，然后进行一个检测和排查啊，最后通过咱们这个物业和社区的努力之后，咱们排查出来几家会就是有一个隐患比较严重的情况，社区和物业公司一起到这个业主家进行一个沟通，最后是从这个物业公司对咱们小区的配电室的一个检修和这个整改， 在这个对总闸的一个改造，还有咱们居民家里边的业主家里边的这些这个漏保的更换，这样两边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改造。这样的话，改造之后可能效果会更好。通过几次的入户，然后通过几次的整改，我们也在这个业主群和咱们这个停电的这88户里边单独建了一个小群。我们在几方人员在频繁的也在这里边沟通，家里边第一时间有问题，还是与我们社区和物业公司进行一个连对接。我们还会在第一时间去他们家去入户，啊，然后最后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吧，最后大概有不到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也没有再听到这个居民说咱们有再有停电的这种情况，或者叫频繁停电的情况了。
4: 嗯，
9: 整体运转或者叫运行一切比较正常，比较平稳。
4: 现在我看咱们这个已经正常开启了，
6: 可以可以。
4: 您也带我们看看咱们现在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6: 好的好的。
4: 嗯。现在是常开着了哈，这个门。
6: 对，因为业主他肯定要随时充电，随时充电完了，我们也是一个方便业主这一块。这个就是咱们上次更换的那个漏保，因为原始设计的时候呢是空开，空开呢如果有漏电的话呢，它是不会跳闸的。另外咱们这个呢也是用了十几年了，也是这个从电器来说呢已经超过15年了，原有的空开其实是已经到了，它已经特别老化。完了排查业主这一块入户啊进行遥测，每家每户这88户的遥测业主家那个线路。其中呢我们发现呢业主家的线路有问题，协助业主做调整，发现呢有些小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业主家的插座插板都已经烧化了，明显看到都烧化了、完了我们当时就是及时处理，协助让业主建议业主进行更换。还有电水壶已经都变形了，一溢水肯定是短路，这就是跳闸的一个原因。还有的一些是接错线了，自己动了，把应该是零了火啊，把这些都接错了，发现这些小问题。还有一个大幅功率的电器，这一块也是我们也是做业主跟社区一块儿，做业主的一些工作吧，完了进行一些整改。
4: 我们知道三层一个分闸哈，那为什么是一下就停六层呢？
6: 因为他们是有这六层之间呢是有一个共用零线。所以说这块呢就不太好排查出原因到底是哪个住户和哪个几个住户所家里的这个线路有问题或者电器有问题造成的。
4: 一打眼就看到是一切都运行正常哈，这样的情况应该是长期平稳的一段时间。
6: 对，应该我觉得再有跳闸的情况下应该也是个人家的出了问题，跳自己家这个闸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大闸。你看现在所有的闸现在都
4: 井然有序
6: 在符合，对对对对，在合位上。
0: 咱们现在也跟着物业的工作人员去配电室看一下情况。
6: 处理这个故障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把咱们这个主缆两条主缆都整体的遥测，主缆没问题，绝缘值都大于500欧，500兆欧，这个完全满足使用要求。邀请了我们合作单位的高级工程师，还有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供电局的这技术人员来过现场，来过一块儿来诊断这个故障。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07号楼的配电室，那大家能看到哈，我手指的这个物件，大家可能不认识，但也正是有了这个东西呢，在这几个季度以来，协助解决了停电难题。
6: 更换这个断路器，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总闸。
4: 相当于咱们这个计划的漏保，咱们总闸也进行了一项措施，
6: 采购了2块新的总闸。
4: 所以物业会怎么样再加强巡视和电器检修？
6: 年度的工作计划，每年我们都会最低压这些设备，还有包含我们配电室这些设备，包含楼层的这些设备，每年我们要进行检测、清扫、紧固，也就是把隐性的问题在保养之中呢能够消除。
4: 也会举一反三去排查其他楼。
6: 对对，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思路也会拓宽一些。
9: 通过这次的这个停电事件吧，也给我们社区带来一定的这个工作的提示。跟居民之间还是一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多沟通、多协调，然后以这个社区为主体多做的工作，可能大家就把这种中间这种顾忌呀，都能解开了。平时的话，在入户的过程中啊，或者说在这个业主群里边啊，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个及时响应、及时反馈咱们的业主们提出的这个各个问题吧。希望我们在接收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想办法去解决处理。 然后能够帮助老百姓呢解决排忧解难。
12: 咱们经过了用电量最高的夏季之后，确实这个情况比较平稳，但是呢冬天也又要来了，我们这个情况也会一直持续监测吧。
9: 107楼停电这个88户吧，然后我们还在这个陆续关注，不光是咱们对这个88户进行一个监测，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家都会采取这种模式，或者是

0: 关注度吧。
1: 嗯，
0: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出现，可以与我们社区和咱们社区的这个物业公司然后进行联系，我们还是第一时间到家里边去入户排查情况，然后保证咱们这个电力能够正常的运转。
2: 说实话啊，这可真是个大工程，那从头查到尾啊，从里查到外啊，现在停电情况不发生了，线路问题也解决了，而对于居民来说啊，更重要的是微小平常的生活，踏实安稳的日子又回来了。
3: 哟，那几天反正老停电，这心里边烦躁呗。你想孩子这写着写着作业没电了。
4: 而您家小孩多大了？
3: 我们小孩小孙女四年级了。
4: 四年级、
3: 嗯、对、
4: 每天写作业。
3: 对，停电了，这孩子他着急呀、啊、完了这个他学习学不了，你想电脑什么都用不了啊，孩子多烦呀，发脾气呗。现在没事了，也不用提心吊胆的，
5: 哎，这就挺好，没有停电了，一片光明，大家都幸福的生活也不错，是吧？
4: 我也是时不时都会跟您跟进这个，
5: 对，
4: 停没停啊？一直每次问都是没停，
5: 没停。
4: 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打鼓吧？
5: 那肯定的，这一进夏天的时候还说呢。这可夏天可千万别停，
4: 一般夏天得一开一天吧。我看您家还有小狗，
5: 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呗。那一热的哈哈，这毛多热呀、啊！
4: 也不担心会短路了，
5: 不是担心了，你什么都不担心了。你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生活美好就在小细节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你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就是一夏天，我们真是阿弥陀佛，总算我们能着落了，这幸福值就满满的。大家在楼底下说，都感谢你们栏目组，有你们栏目组一介入，这事情就像一催化剂似的，解决得更快了，他就更重视了。解决完了以后，我们不就受益了吗？前程过往，有对有错，我们现在就是看结果，结果就是万家灯火，哎，我们就很满足。其实老百姓的满足就是自给自足，生活平稳安定，就是最大的满足。
6: 你们这个栏目组播完之后，没有一个礼拜吧，好像就好了。他们希望就好了啊，就好，
4: 生活就恢复正常了。
6: 对，我特别感谢你们这栏目组，为我们解决这个停电的问题，我特别高兴。我就想说这个，帮助我们这楼这最底层很大的忙。
4: 那您家老人之前是使用这个吸氧机是吧？
6: 对，
4: 母亲高寿？
6: 八十六。
4: 86，那吸氧机也挺重要的。
6: 那当然了，是不是？
4: 上回听您也是很焦急。
6: 肯定的，是不是？就翻过来说，谁家有父母？孩子都着急啊，对吧？
4: 老人可能不方便我们去看的话，那他身体怎么样？
6: 这我们家老人当然有改善了，电解决了，老人心情也特别好。
4: 您这是刚接完孙女？
7: 对，外孙女
4: 啊，每天就是接孙女做做饭。嗯，幼儿园放学就是阿姨带着在楼下玩一玩。
7: 嗯，
4: 您家是新装修的哈？
7: 对。去年装的，用电多。我们的电器在去年买的时候是市场上面上是最贵的东西。像我们去年，我们真担心啊，
4: 担心是影响这个电器寿命。
7: 对，一合了闸了以后一烧就完了。如果说冰箱坏了，电视坏了，就我们所必需品要坏了的话，那你说怎么弄？是他们赔偿我们损失啊，还是我们到时候怎么说呀？这一消毒锅是给孩子随时他有的喝的水啊，或者是东西啊，什么都需要消毒，永远开着，永远就得用。管线机，你要是没有电，我们就喝不了水。这各个方面，孩子调奶的，还有一个孩子的那个这个水呢，这个是专门给他弄的。喝奶他得有摇奶器，这个净化机我们是天天都得要用的，
4: 空气的哈。
7: 对，你这个孩子来了没有净化机也不行。目前来看，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算心里边还踏实了。因为我们是用这个蒸锅，
4: 用
7: 这个蒸锅来蒸东西。你像我今天我就想给孩子蒸个南瓜什么的，因为他在幼儿园吃饭了，我要给他做点那个零食。
4: 平常给他做辅食都得用到电吧？
7: 对，我们就蒸上了，就没事了。
4: 现在也是下去陪孩子玩
7: 对，我现在我们这为什么用这种蒸锅呀？省事儿啊，蒸上以后它自动的就断电了，你都不用管，所以说你这个就不用那个操心，
4: 就是解放了，其实解放了您的这个时间精力。
7: 对，
4: 能多陪小孩玩一会儿。
7: 是的，
4: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电的问题哈，但是其实它跟您陪孩子的时间可能也有一点的小关联。
7: 对。
1: 从频繁停电到平稳运行，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生活，基层民生工作不怕问题复杂，只要脚步勤，沟通细，那疑难杂症也终究会被解决。属地相关部门的排查和检修最终给大家带来了一份长久的心安，那这不仅是一次线路的维修，更是一次基层治理的精准检修。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关注红善家园107号楼的停电事件，我们关注的也不只是这栋楼的电路问题，我们同时也在关注像刚才张阿姨、李叔叔的微小日常。对居民来说，不单单是问题解决了，更是生活回来了。
8: 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2: 修的是电路，通的是心路，出现问题多检修一米，多走一步，这问题啊总会得到解决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收藏有门道。那在我们鉴宝的过程中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我这儿有宝贝，这是传家宝，是家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没错，这东西啊是传下来的，往往呢这传下来的也会随之而来有一个难题，就是这传家宝它值钱吗？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位热心观众给我们带来的宝贝。
9: 首先我们来瞧瞧马女士带来的传家宝，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说这些是她爷爷传下来的。
1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特别小，咱们从我记事的时候
11: 就见过，
10: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11: 老爷子还挺讲究啊。
10: 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
9: 我们都知道整版的邮票价值最高，这种老邮票又是整版的就更少见了。那么这一组是什么样的邮票呢？
12: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13: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12: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9: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12: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9: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12: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13: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12: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还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14: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12: 对对对。
13: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12: 大小不一，
13: 粗细不等，
12: 粗细不等，
13: 参差不齐。
9: 不仅如此，这套邮票上的一个细节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12: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它是第一版发行。
13: 都是吉利数。
10: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13: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的，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12: 这个应该是意外。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9: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10: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13: 一个念想。
10: 对。
9: 听完了马女士的故事，咱们再来到靳先生家。靳先生表示他家里也有老人留下的传家宝。
15: 好像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16: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14: 画风呢比较淡雅， 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了个九

0: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1: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0: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
3: 咱们是可以改的，不恐慌，不漠视，科学管理。
4: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5: 有家了，
6: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7: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8: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9: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我们蹲点百家养老住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0: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8: 我八十分，
11: 幸福感特别强。
12: 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
1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想问一问大家，秋天来了，咳嗽来了没有啊？
1: 来了，
2: 早晨起来
0: 啊，
2: 就是干咳，嗓子眼老痒痒，
0: 嗯，
2: 得咳一阵儿。
3: 嗯，我怎么跟你相反呀？我怎么晚上咳嗽呀？晚上我这是临睡觉了，也不是怎么一阵儿就上来了，可是也没感冒，也没怎么样啊。
4: 他现在啊是不定时，
0: 哦，
4: 其实也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不知道哪个劲儿来了，
0: 这一个个的越来越说的严重了，
4: 他就开始咳嗽，而且是咳的就止不住。
5: 我也是不定时不定点，嗓子一干一痒痒，就咳着就不断，我必须得喝点水缓解一下。
0: 秋天好像秋咳就跟着来了，但是有不少朋友呢，除了秋咳的问题，还发现一个哮喘，大家呢也提出了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咳嗽久了是不是就会变成肺炎呢？第二个，过敏性鼻炎是小毛病，扛一扛是不是就好了？还有朋友说啊，医生说孩子呀是哮喘，可是孩子平时不喘呀，他只是偶尔咳嗽两声。还有啊，跑步可以缓解哮喘吗？以及吸入激素副作用大，容易依赖，能不能不用？针对于以上的这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于很多朋友们出现的这个咳嗽症状，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高峰，欢迎高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三联门诊是不是最近患者也激增了？
6: 对，是的。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确实咳嗽的病人啊，就门诊上确实多了很多了。
0: 他们都是分时间段的咳吗？还是不定时的，嗓子一会儿就痒，一会儿就开始疼啊？
6: 应该说都有。患者呢，就是明显的咳嗽是有时间规律的，是吧？夜咳、凌晨咳，时间规律性不是太明显的，是吧？比如说讲话多了咳啦，遇到刺激气味了也咳，是吧？就是总之各种各样的咳嗽啊，在门诊上确实是在增加。
0: 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汇总出来这核心五个，咳嗽久了会不会变成肺炎？
6: 应该说不会，咳嗽其实是机体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反射，或者是个保护机制，它是个临床症状，不是个病因，本身它是不会变成肺炎的。但是呢，它可以是肺炎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讲就得了肺炎，可能你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呀？就是有咳嗽。
0: 第二个啊，过敏性鼻炎是小毛病，扛一扛就好了。这好像跟咳嗽最近有点叠加，因为最近好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也是
6: 会咳嗽，是吧？
0: 啊，
6: 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其实在日常当中，应该说这种病人是非常多的，发病率比较高，应该说是个常见的病，但是不能说它是个小毛病。
0: 现场的四位，谁有这过敏性鼻炎？三位都有
6: 是吧？有人可能季节性的发作，也有人好像是整年的都会是这种鼻炎哈，每天晨起就会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是吧？扛一扛会好吗？应该不会。就是扛的结果呢，会找什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并发症，你比如说可以并发鼻窦炎啊，并发哮喘，尤其像儿童过敏性鼻炎也挺多见，会出现这种腺样体肥大，甚至出现腺样体面容，是吧？所以说临床上呢，这种过敏性鼻炎，我们讲呢，它还是能引起

0: 一系列并发的疾病的。
1: 嗯，您接着就说到这问题，他就正好提出来了。医生说孩子是哮喘，可是孩子平时不喘，就是偶尔咳嗽。
0: 对，因为在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并不表现为说这种喘息啊，说呼吸困难，而是表现为咳嗽，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或者咳嗽就是它的唯一的症状，但是它发病的本质是跟哮喘一样的啊、
1: 所以诊断了，这的确就基本上盖棺定论就是哮喘了。
0: 对，
1: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这个类型的哮喘往往有时候会容易造成误诊。
1: 第四个，跑步可以缓解哮喘吗？
0: 不可以的啊，哮喘必须要规范的抗炎治疗。
1: 第五个，吸入激素副作用大，易依赖，能不能不用呢？
0: 不行，吸入激素不等同于口服激素，应该该用还得用，规范的用。
1: 高主任一上场就先解决了我们五个核心问题，都是跟咱们呼吸系统咳嗽啊哮喘相关的。当然通过这五个问题也要重点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容易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哮喘，因为我们知道哮喘它有可能是要命的嘛。
0: 对，
1: 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分型有区别，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第二个，气管炎、支气管炎和变异性哮喘有何区别，防止拖出来的气道疾病危及生命。第三个，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物理防线防外邪。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分型有区别，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高主任，在您上场之前都提到了自己最近咳嗽，像李红姐是早晨，黄阿姨是晚上，然后另两位呢是看心情看情况。大家知道自己咳嗽的原因是什么吗？
2: 不知道，说来就来了。
3: 我认为是嗓子干。对，
4: 我是早上起来，我这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干的呀，就特别难受。就是喝水都不管用。
0: 你是就这个季节呢，还是说
4: 就是夏秋季
5: 说话说多了？
1: 是干咳还是有痰？
5: 没有痰，就是干咳。
2: 这个季节一来咳嗽呢，不理他，不干预，他就没完没了的咳。你赶紧端上水，喝上一口，润一润。这个就缓解了。我不会让他一直。
3: 我那是春秋两季。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嗓子的问题。我还有隐藏的这种哮喘。我哮喘只哮喘一次。
0: 做过检查。
3: 我吃了一下麻辣的东西。我又喝了可乐。就传进来了，就这唯一的一次。然后上次咱们专家给我检测，说你有就是有哮喘，那个叫因子叫什么那方面还是比较强的，鼻子喷的药，嗓子喷的药，然后就那个舒立蝶，家里备着，一咳有可能半个小时，我也是喝冷水喝热水，都想压住它，就压不住。

0: 群，比如说我就是想预防预防，可不可以？现在大家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这甜主要是来自于
1: 甘草，应该是。对，我们这个扶正茶呢，选择的是黄芪。
2: 不当真了。我们用2年的时间，用心筹备点点。修理，那会儿实习我工作太好了，你不会再挑说我
3: 是继续较真儿。这种理念让他的餐厅一举成功，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2: 来弟，我刚捡个石头回来，交付给我。对，这个是我的弟弟，之前经常来吃饭，我们就变熟了。这不秋季了吗？我们会用地里的南瓜做一些应季的美食，包括我们也会邀请客人来一起做一些手工。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接触不到农村这种生活了。
3: 虽然每隔一个月，刘海健就要根据应季食材翻新菜单，但是有一道菜却雷打不动。
4: 当红的一个汉堡，常驻款，叫猪梅花汉堡。我们的猪肉啊，选择的都是手农的黑溜的猪肉，它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油香味儿、纸香味儿。它用的是猪梅花肉，油脂分布的非常均匀。
3: 黑溜黑猪，慢养出栏，这跟刘海健的理念不谋而合。好食材急不得，黑溜梅花肉油脂均匀，入口嫩而不柴，汁香自然释放，久煮也能保持软嫩，没有多余添加，只保留猪肉原本的鲜香。
2: 足量的黑胡椒，它会带来一些辛辣味，大蒜粉、香菜籽粉，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烟熏红椒粉，它会带来一点点烟熏的味道，让这些香料的混合香味侵入进去。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抽真空。低温慢煮以后啊，我们需要给它撕成丝，不用特别的细那种，就让它有些口感。所以看这肉真的特别好，它的结缔组织都化在里边了。
3: 廖贝奇上爬板，高温炙烤，用美拉德反应激发香味儿。辣椒是自己种的，蛋黄酱、黑蒜、腌制紫甘蓝是自己做的，一口下去全是刘海健藏进去的小心思。
2: 把那个招牌，对，就是赶紧给他把这任务
5: 马上就要完成了啊。
2: 这都是我们人工一点点钉出来的，一块板一块板，
5: 对，纯手工。
2: 我做的不是那种给我钱买我吃的 OK 拜拜再见，不是，我是需要老友记一样的餐厅，大家来了就是一起玩一起开心。我们的老客人每周或者每个月我们都会一定的时间让大家过来尝一尝我们的新品也好，或者说大家一起聚会。

0: home flavor 啊。
1: Oh yeah, so good.
2: 我希望这儿不光是我的桃花源，也是大家的桃花源。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物理味道掌门刘海健。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有很多地名啊特别有时代特色，比方我身边这个湖面叫青年湖。在老北京啊，这地方就是一个水坑，历史不久，名气也不大，所以在北平四郊图这地图上啊都没标注这个地方。但是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啊，当时东城区政府还有团委呢组织这个青年团员挖这个湖面，再后来呢建点这个亭子呀、小桥啊，形成了一个公园。那么当年呢挖湖的主力军是青年，所以得名叫青年湖。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青年湖里边。您想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众公园，历来呢人都不是特别的多，而且这个时节北京的秋高气爽的，坐在露台之上，眼前就是湖面，您吃着美食赏着美景，那是多惬意的事儿。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我个人是想拿那个蹄筋儿啊，然后还有菌儿锦，葱烧的手法啊，然后加一点云南的，比如昭通酱。
2: 放那个筋儿不太好。
1: 你不能老说这个不好，那不好你得有理由吧？我觉得不好吃，或我觉得口感不好，或我觉得什么，你就说不好。
0: 每天上午一到餐厅，王卫便要和厨师团队吵上一架。对于菜品，他永远不缺新的想法，
1: 对吧？
2: 我这是做比较传统嘛，那要加那个菌类的东西，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什么的？
3: 相对比来讲，它比的肉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会更好。
0: 眼下他和厨师团队正在讨论的这道菜叫做金耳菌大烧牛蹄筋儿。师傅们觉得在这道传统鲁菜里加入云南元素有点不伦不类。而王卫就喜欢这种碰撞的感觉。
1: 这不是我们的茶室，这是我们的争吵及练功房，就是这样，除了不动拳脚，剩下什么都能动。我们基本上就一个星期就要推一个新的出来，我们喜欢这样推着往前走。
0: 王卫在这里做的是云南菜，某种程度上讲又是一种非典型的云南菜。
4: 这个菜的灵感来自于云南的老奶洋芋，我们用鹰嘴豆泥、菠菜和奶油来做，是让云南元素和西餐的做法结合起来。这道松茸辣鸡汤是黑的，不是加了酱油，而是用了一种美国的黑矿泉水。这道烧豆腐啊，是融合了山东的雪菜烧豆腐、云南的水腌菜烧豆腐和小锅米线的做法，一个菜有三种味道。我想做的是用最质朴的方法来捕捉云南美食最原始的特色，再结合其他菜系的烹饪手法，拓宽云南菜的边界。
0: 这道金耳菌大烧牛蹄筋儿便是王卫最新的灵感。金耳菌俗称叫黄木耳，因为形似人脑，也被叫做脑耳。它生长于云南的高山林中，是已知食用菌里多糖含量最高的一种，所以有菌中燕窝之称。
4: 我从业这个行业的时候做的是京鲁菜嘛，自身也特别喜欢葱烧这个味道，葱香比较浓郁啊，口感呢比较软啊滑呀。不过你干的云南菜以后就是感觉不搭嘎了。既然做云南菜嘛，我们一句话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嘛，找菌嘛，什么菌可能更适合它，从很多什么鸡枞菌呐、然后想到了松茸啊等等等等等，最后觉得金耳菌可能更适合它，不管它的颜色还是它的这个胶质程度更符合于这道菜。

0: 来的本性吧。金士菌加热以后，除了它的胶质纤维之外，它有自己的清香。像蹄筋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有动物的腥臊吧，金士菌它可以去缓解动物的腥臊味，然后把它自己的清香赋予给这个牛蹄筋，它俩有一个共荣的关系，携手共进，这是一种很团结的味道啊。
1: 王卫虽然总在说创新，可是一进厨房他比谁都守规矩，该走的步骤一步也不能少。葱油要炸香，蹄筋要烧糯，出锅前双油双芡，酱油也得用最合适的。
0: 一瓶酱油好不好先看配料表，六必居的这款酱油配料表干净，酱香味厚，咸鲜后面带点回甘，特别适合这道菜。
1: 六必居恪守六必古训，开启近600年的酱香传奇。1436原酿酱油，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历经10个月自然发酵，用慢酿的诚意给餐桌一份踏实的鲜。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王卫是那种主体性很强的厨师，除了菜要有想法，餐具也得独树一帜，甚至餐具店老板也必须是聊得来的朋友。
2: 来了，
3: 我又来了，我又来了，我又来了，
2: 来了。类似于像这种器皿，它吃到最后，这个口弦处和外围都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客人看到它的角度是这个角度。
0: 我看中的几乎没有很奢华的餐具，因为它的华丽不是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在于用的这个色彩。这些餐具吸引我的地方，有时候往往都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绚丽。

0: 为了让餐厅更贴近他心目中的云南菜气质，王卫更是另辟蹊径，把店开在了公园里。
1: 不仅仅是接地气儿，更多的是因为公园里头可能给大家能在这个现在紧张的这个城市生活中吧带来一种宁静。
0: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童话，王卫可没少下功夫。
1: 当时真的废墟是看不出来什么了，啊，杂草林立，然后而且我们的几个破落的窗户框子，哎呀，几乎就是没法看了。当时在装修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在想，这面墙我们到底做什么？正好就是拿了一些，有一豹子，还有一大熊啊，这儿正好钉完木板了，往这一趴，从外边也能看得见，而且这豹子又特别的萌。我就想起了云南的哀牢山，它里面有一种叫灰豹，往这一伏完以后，我觉得这地方突然有灵气了。我个人管它叫哀牢的神秘气息。
0: 王卫成名很早，35岁的他就已经是业内知名的厨师了。再往后，他的头衔能拉出一长溜：中国高级烹饪技师、法国厨皇协会骑士勋章会员等等。从京鲁菜到湘菜，再到湖南菜，他的履历横跨了北京餐饮的几条不同路子。曾经的他是那种对技术极其专注的厨师。
1: 我最早是做鲁菜，原来如果碰见一道菜品，我们总想从技艺上有什么突破，煎炒烹炸各种，属于一种技术的攻坚。
0: 然而一趟云南之行彻底改变了王卫的追求。
1: 到了云南以后，突然发现了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可以把技术放在一边，我们站在另一个维度上去思考，自然界还给予你的新的食材或新的灵感，不是人工调制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东西会更多。云南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放松，一种色彩性的放松。从云南回来之后，原来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
0: 这道红花炖武定撞鸡便体现出了王卫的新追求。
1: 第一眼看到武定撞鸡就是

0: 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哎，
1: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
2: 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4: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的意思。哎，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2: 那您的意思是？哎，
4: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4: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4: 不
3: 是，这就够了。
4: 哎，对。
2: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2个大肘子。
4: 对呀。
2: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呢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4: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4: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4: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一个选择。哎，
4: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哎呦，
4: 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2: 二位肯定不干。但是他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4: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4: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2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

0: 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嗯、哎呦太方便了。
1: 嗯，是
2: 咱选的是猪前肘、嗯、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但瘦肉多，那、嗯、胶原蛋白足足的，嗯，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3: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嗯就得选那前肘，
0: 对，
3: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0: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1: 嗯，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嗯、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
1: 嗯，
2: 咱吃着也放心，
1: 嗯，
3: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0: 对。
3: 对，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
2: 嗯，
3: 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
0: 哦，
3: 哎，跟您这个啊还差，
0: 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啊，
1: 嗯。嗯，
0: 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
1: 嗯，
0: 确实实惠，
1: 嗯，
0: 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
2: 嗯，
3: 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嗯，哎，真好吃，特香甜，嗯，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儿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哎，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二十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

0: 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儿。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嗯，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
2: 哎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3: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2: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
2: 棒
1: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源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袋计时。
1: 嗯，
0: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2: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着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是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
1: 你不是小陈啊？
2: 是我。哎，
1: 好久没见你过来呀、啊。这个是男朋友。
3: 啊，我是他教员。
1: 你是教开飞机的？
3: 对啊。
1: 哎呦，那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就有真本事。
2: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
1: 是吗？
3: 那、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吧？
1: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计。
2: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哦，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3: 点呗。
1: 好，再喝点什么？
2: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1: 随意。
2: 你忙。
1: 好。
2: 那老板可热情了。
3: 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
2: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他吧。来，你来开。

0: 你先摇一摇，这一摇塞子会崩出来，会有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崩烟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1: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一点点。
2: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一会儿就叫代驾吧。
1: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于恒，你怎么了？顾局长回忆消息了吗？
1: 回了。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哎，
0: 你别担心啊，顾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2: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哎，干人来啦！来，好嘞！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炎的。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啊怒！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那个，你好，
1: 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
0: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说谁呢？
0: 给你们。
2: 别动！
0: 看着，你看那个女的，人家有女朋友，那是他女朋友。
3: 跟他说谎了，
0: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了？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3: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哎，
0: 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猜拳怎么样？
3: 不，
0: 剪刀。你输了，大冒险。这样吧，吃个小辣蟹。来，吃一个。
3: 我自己吃。
0: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点。
3: 我不吃了。
0: 再吃一个。
3: 我不吃了，太辣了，我不吃了。
0: 不，你这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3: 我想喝点水。
0: 没有。

0: 再试听一下。
1: 哎，好。
2: 宇航，
3: 南亭哥，
4: 嗨，
3: 肖姐，
2: 怎么了？没事吧？
3: 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2: 哦，我刚刚
5: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3: 程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5: 是啊，好巧。
2: 你等很久了吧？
3: 啊，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2: 啊，
5: 宇恒，你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2: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5: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上车。
3: 南亭哥
2: 啊，
3: 你们喝酒了？
2: 啊，对，小喝了一点。
5: 上车。
2: 啊。
5: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3: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
5: 是啊。
2: 对啊。
5: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补上。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3: 陈小姐，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5: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2: 前两天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3: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0: 题。
1: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2: 你又是魔鬼教官？
1: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哈。
1: 再坐会儿呗。
0: 我先回去吧，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车还有5分钟到。
1: 嗯，谢谢南田哥。
0: 没事。
1: 南廷哥，
0: 嗯，
1: 我感觉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
0: 啊，她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恒，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
1: 其实是因为
0: 好奇。
1: 啊，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
0: 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
1: 嗯，艾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廷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1: 我懂了，谢谢你，南廷哥。

0: 南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哎，车到了，快上车吧。
1: 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2: 嗯，南亭哥，再见。
0: 再见。

顾南亭啊，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哦。

0: 马上就要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复训你紧张什么呀？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顾总，你走，
1: 顾部长好。嗯，
0: 你走，南宁哥，我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2: 詹哥，
1: 顾部长。
2: 詹哥，你是不是养宠物？你怎么知道？
1: 凭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2: 你有什么企图啊？
1: 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2: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2: 我等会儿还有会，要不下午吧？
1: 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
2: 哦，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这么巧，啊，他是我的房客。嗯。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我还有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2: 这次复训，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2: 等会儿见。
1: 嗯，好，谢谢詹哥。嗯。

0: 来啦。
1: Hello，
0: 张哥，请进，请进。
1: 那我直接进了。
0: 啊，这是你的鞋。
1: 哦，好，谢谢。
0: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1: 是吗？
0: 给你倒点水。
1: 好。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0: 来，张哥，喝水。
1: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0: 哎，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1: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0: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1: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0: ，Polly。
1: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0: 他会说的可多了。
1: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0: ？Polly 是个机长。
1: Polly 机长。
0: Polly。
1: Polly，Polly，Polly 脸怎么红了呀 ？Polly，
0: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1: 哦，不用了，你们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0: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1: 好，
0: 那我去收拾了。

0: 亨利，这几天你就要借住倪总家了。
1: 来吧，说个拜拜。
0: 嘿嘿，拜拜，彭丽，你要懂事一点哦。
1: 来，给我吧。
0: 哎，谢谢战哥。哎，
2: 南亭，
3: 哎，
2: 回来了。啊，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彭丽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啊。我走了，
0: 嗯，好，
2: 放心吧，
0: 谢谢展哥，嗯，慢点开，谢谢谢谢，
2: 好，
0: 你不是要加班吗？
3: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0: 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2: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端水，三指法三点成一线，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

0: 姐夫，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
1: 出大事了，姐夫。怎么了？我那复训考核没过。这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那倒没有。
0: 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请了个假。那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
1: 嗯，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
0: 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1: 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姐夫，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吗？
0: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0000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1: 是，要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您了，您得救救我，求求您帮帮我吧，姐夫。
0: 你让我怎么整理张嘴？
1: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你自己的脸？你少扯上我。
1: 姐夫，你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兜兜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0: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给你降职又降的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我就说你行吧。哎，过来过来，哎，
3: 干嘛呀？
2: 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4: 我们也过了。
3: 你看，而且雨恒也得了优呢。
5: 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哼！
2: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了。
3: 但是我听说啊。
2: 临床考核挂，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
6: 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
2: 嗯。哎，从今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7: 加我一个，我也去。
2: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7: 自己不会夹呀？
2: 你的香。
7: 我不。

0: 怎么了？累了？
1: 没有，还行。
0: 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休息会儿吧。
3: 还是秦阿姨厉害。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
2: 啊，也没有刻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3: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4: 木兰挺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他，让他陪着你。
3: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亭哥了。
0: 爸，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
3: 哦，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
4: 哎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亭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0: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3: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2: 谢谢她啊。
3: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4: 你看还让你破费，不好意思。
3: 应该的呀，您和南亭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4: 那好啊。
3: 哎，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亭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0: 有吗？
4: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0: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4: 你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3: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4: 好啊，来，
3: 你留个念。
4: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0: 哦，好，我帮你们拍。
3: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4: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3: 哎，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5: 好啊，
3: 谢谢。
2: 谢谢你。
5: 来，3、2、1。
6: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3: 谢谢。
7: 不客气。
0: 谢谢。
7: 不客气。
6: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0: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6: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0: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6: 哦，那不行那不行，请倪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0: 那我就好好研究下菜单，点点贵的。
6: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0: 宋宋，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我
1: 不不不，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0: 宋总，把电脑收起来。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有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落地
1: 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您为什么不带我？
2: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1: 哇，这么有挑战！
3: 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
1: 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2: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啊。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1: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2: 南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宾，前男友。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2: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落地之后，我在窗口等你。

0: 宇恒，你站这儿干什么？
1: 没事，南亭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
0: 你怎么了？
2: 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
3: 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金卡，他等你干什么？
0: 没事，我们一起出去。
4: 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是。
1: 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
3: 还有这种事儿？
5: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3: 这样吧，宇恒，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4: 这也是个办法。
1: 好，我试试。
4: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您还没走？说好等你的呀！啊，送给你。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跟我还客气啊？来，哎，我警告你，不要骚扰乘务员。
1: 宋总，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
1: 听说你经常跟宇恒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 这不叫骚扰叫什么？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宇恒，把东西拿上，咱们走。
0: 她有男朋友了。这是我男朋友。

0: 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蓝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情。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3: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2: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呢？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1: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2: 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的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机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4: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2: 对，徐总，咱们公司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
5: 各位，蓝山县交通偏远，
1: 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
6: 我非常赞同蓝婷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去蓝山县运送物资。事不宜迟，两天之内尽快出发。
7: 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8: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2: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5: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2: 好，
5: 关于运输的飞机，倪总，恐怕得辛苦机部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4: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8: 好，
9: 进。
10: 姐夫，您找我啊？
9: 来。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呀。
5: 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10: 姐夫啊，下周兜兜的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
9: 哦，一成，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别让别人说闲话了。
10: 行，那我好好准备。现在就去给老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景家。
1: 行。
2: 医生。
1: 啊。
2: 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嗯。
1: 好，我明白了，姐夫。

0: 定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
3: 哎，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张哥，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
3: 呀，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这787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7: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
4: 哎，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5: 又通宵了？
6: 没事，待会儿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3: 来，文文，你穿我的。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3: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
4: 哎呦，真不用。
6: 哎，大飞机长，飞行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5: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
3: 你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6: 行吧，穿上吧。
3: 来，
6: 来，再修理一部分。
4: 谢谢了。嗯，
6: 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5: 好啊。
3: 哇，快躲躲！
5: 咱躲躲吧。
3: 快躲躲，快躲躲！雨下大了。
5: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3: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躲躲呗。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们中医《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冻实际上是让我们顺应秋天收敛的特性，晚一点增加衣服，让毛孔慢慢致密，胃气渐渐充足，帮助阳气顺利收敛，为我们冬天的藏阳做好准备。
2: 医生介绍，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以下这几类人群要格外注意。
1: 有一些病人常年手脚冰凉，畏寒怕冷，一冻就出汗乏力，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往往属于气虚阳虚的病人，寒气进一步入侵会损伤阳气，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也不适合秋冻，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也不适宜秋冻，冷空气一刺激，肺气更容易失宣，导致咳喘鼻炎反复发作，对于老年人和年幼的小朋友也不适合秋冻。
2: 那应该如何掌握正确的秋冻姿势呢？医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体感，不要说把自己冻到鼻塞流涕，然后手脚冰凉，保持一个微凉舒适的状态是最好的。从节气上来讲，寒露之后就不建议秋冻了，寒露之后寒气会加重，天气也变成凉寒夹杂，这个时候就不适宜再秋冻了。
2: 此外，专家还提示，秋季饮食可以适当选择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如梨、百合、银耳等，注意补充水分，少吃过于辛辣和油腻的食物。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大风降温的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明天上午天空云量依旧较多，山区还会有小阵雨，但北风将加大至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山区阵风会更大一些，

0: 七级左右，北风劲吹，天气会逐渐转晴，能见度转好。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9摄氏度左右。本周三至周五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比较适宜出行。预计17号天气转阴，还会再有一次小雨天气。
1: 要说啊，邻里、同事、路人等等，在生活当中因为琐事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到底是不是谁受伤谁就有理，被打之后就可以索赔呢？关于这事儿，汪洋你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就是面对纠纷的时候啊，首先还是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对吧？就是能好好沟通咱就好好说话，别想着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如果说这个事情它已经侵害到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了，那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因为正当防卫这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嘛。
1: 哎，说到正当防卫啊，有不少的观众呢都听过这个词儿。那简单说呢，就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我们可以出手制止。民法典上也指出，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正当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呢应当承担适当的一个民事责任。
2: 也就是说啊，正当防卫是有着清晰的法律边界的，一般情况下一旦超出了限度就会变成防卫过当。那么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啊，这个边界如何来把握，到底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是防卫过当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典型的案例，以案来说说正当防卫的边界所在。
3: 刚才我说那个我跟你什么关系？
4: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5: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4: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5: 然后这个的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4: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一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5: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他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4: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5: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4: 另外，检察机关认为，男子王某酒后无端姿势拿酒瓶打人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最终他也因自己的行为获刑6个月。然而，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也并非先挨打再还手就能构成正当防卫。此前，北京市检二分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6: 案发当天呢，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

0: 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2: 这么慢呢？这么快？
0: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直接原因。
4: 他先给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5: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这个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1: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6: 正当防卫是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核心原则就是正当防卫不担责，既不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的目的啊，是鼓励公民在遭遇不法侵害的时候，勇敢地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防卫要合法，不能越界。
7: 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通过网上的相亲交友，现在这种形式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啊，就是靠着这种方式，竟然找到了自己的那个缘分。
6: 哎，确实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啊，天南海北呢都能一起来聊一聊。但是大伙儿也得提防着点啊，毕竟是虚拟世界嘛，这隔着屏幕，甜言蜜语的背后，指不定啊藏着什么坑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里啊，家住门头沟的安女士就差点是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了。她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男友，哎，对方是嘘寒问暖，哄得她呀晕头转向。为了这位网恋的男友，她甚至去贷款20万买了块名表，就要给对方寄过去。这一下啊，把民警给急坏了。
8: 你好，哎，你好，安吗？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9: 在家呢。
8: 开门来。
9: 哎，
10: 您好，
8: 开派出所的。
10: 哎，
8: 你是买一劳力士了吗？
10: 你这遇到电信诈骗

0: 骗我。
1: 真的？那我刚记住，我赶紧跟他要回来。
0: 在哪儿啊？
1: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2: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了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找上门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快追了上去。
0: 找着了，就是他。
1: 啊、哦，不发了。
0: 不发了，那个。
3: 嗯，是怎么回事了吗？
1: 是。
0: 除了这，还转过什么账吗？
1: 没有。
0: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寄给谁的？
1: 河北省，我不知道寄。
0: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1: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
0: 能
1: 犹豫，
0: 他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
2: 好在有惊无险，快递被顺利追回。随后，安女士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0: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嗯，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2: 经过一个月的网聊，安女士和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而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1: 某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2: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随后男子又提出让安女士购买一块20万元的名表寄给自己，继续进行投资。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购买。
1: 刚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嘛，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儿。
0: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
1: 1个月左右吧。
4: 贷了多少钱？
1: 我贷了20多万。
0: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2: 多亏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才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5: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一些小区已经是更换了智能门禁，也就是说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解锁。可是呢，有一些住户啊，站在自家的单元楼下，手机掏出来想进门，没那么容易。您呢，得先看广告。
7: 这事儿啊，说起来感觉真的挺荒诞的啊。这是广州一位住户李女士，前一天呢拎着东西走到了自家的单元门楼下，打开门禁的这个 APP 啊，准备开门，结果屏幕一亮啊，先弹出来的不是开锁界面，而是一整屏的广告。
6: 哎呀，这个李女士呢耐着性子啊，等了5秒钟的开屏广告播完，然后呢这手机屏幕又出现了一个很花哨的一个页面，上面写着大字儿，什么扭一扭跳转第三方应用。
7: 对，这李女士根本就不想点什么第三方应用，仔细的呀在这个花哨的页面里去寻找跳过的按钮，可是这个跳过的按钮呢是被设计的极小，而且隐藏在页面的角落里。结果李女士啊，这手指稍微点偏了一点点儿，这个屏幕啊立刻就跳转到了一个购物的 APP 中了。
6: 实际上呢，李女士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有时候呢，这手机轻轻的就这么晃了一下哈，也会跳进这个购物 APP 里边。李女士呢，只好把手里面提着的东西先放地上，然后把这个闪烁的购物 APP 呢把它关掉，然后再切回门禁软件，重新等蓝牙连接，然后再点软件开门。
7: 这么一折腾啊，这开门呢原本只需要1-2秒钟的事儿，结果李女士总共花费了将近10秒钟才最终完成。
6: 其实呢，要说你可能感觉这10秒钟听上去并不长啊，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住户呢手里边拎着东西，可能还很沉，或者是抱着孩子，就想着赶紧回家好好歇歇脚，结果呢却站在楼门口啊，跟这个门禁系统的广告啊可是较上劲了，这10秒钟足以让人恼火了。
7: 没错，李女士说了啊，说他们小区啊其实也提供了刷脸和 APP 2种开门方式。但是刷脸这种方式啊，它的识别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光线或者装扮变化而失灵。为了能够顺利进门，它也只能去选择忍

0: 受 APP 广告。更让他们这些业主感到无奈的是啊，如果想要彻底的屏蔽这些广告，需要花钱去开通会员，价格呢是每个月1块钱，如果是一年的话8.8块。
1: 啊，你想啊，想回个家，这个单元门口的门禁 APP 里的广告竟然会成了一个拦路虎。像这种现象呢，其实也并不鲜见。像扬子晚报的记者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上海和深圳有多个小区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有这样的几个 APP 哈、比如说打管家、到家了，还有亲临开门、连掌门户等等多个门禁 APP。 那么这些 APP 呢还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啊，就是如果你想不看广告可以，那你就花钱开通会员服务。
0: 没错，就说李女士他们小区用的那个门禁 APP 啊，一年8.8块，说实话听着这个钱确实它不算多啊、但问题呢不在这8.8块，这是居民回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我要额外花钱来解锁呢？
1: 而且呢更荒唐的是啊，有的 APP 呢连花钱买清净的机会都不给住户留啊。你不想看广告可以，那你就做任务来领取免广告的资格。那什么任务呢？还是看广告，这事儿确实太闹心了。
0: 对，所以您看啊，开家门这件事儿呢，它不是看视频，不是玩游戏，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必须，是咱每天回到家就不得不用这个 APP。然后这个 APP 告诉您，想看广告还是想花钱，哎，这不叫增值服务啊，这叫割居民的韭菜。
1: 那么这些门禁 APP 到底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业内常见的模式啊，是一种合作交换，那也就是说呢，物业免费或低价使用软件，然后运营方呢通过广告来盈利。
0: 也就是说物业省了钱，运营方拿到了流量入口，然后靠广告变现。广告收益去哪儿了呢？具体如何来分配呢？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整个链条当中啊，唯一没有选择权的就是住户。
1: 而且呢，住户不仅啊是没有选择权，可能连知情权都不完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李女士所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呢，就是自作主张啊，选用了这一套门禁系统的，事先也并没有和业主进行商议。
0: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就表示，部分门禁 APP 涉嫌违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有关弹窗广告中的规定。弹窗广告啊，应当是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有的门禁 APP 这个关闭的按钮啊，难以识别。看似提供了关闭方式，但是呢不够有效，这是在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
1: 其实呢，工信部早在2023年就明确要求 APP 开屏和弹窗信息应该设置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不得以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来诱导用户跳转。2026年6月，工信部再次提出重点整治高灵敏度触发跳转、全屏热区还有虚假关闭按钮等这样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可以采取通报、下架等措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啊门禁 APP 被处罚的案例。这其中一个呢是2024年7月，上海市网信办约谈了亲临门禁系统 APP 的开发商。这款 APP 啊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未明示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涉嫌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被责令整改。还有在今年5月份，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也要求一款名叫凤凰会 APP 的门禁 APP 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这就对了哈、门禁 APP 绝对不是监管盲区，给住户来设置路障，不仅会被住户举报，各地的监管部门也会主动作为，来把住户的高频刚需场景来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
0: 那要说起来啊，门禁 APP 这是建设智慧小区的一部分，智慧小区呢应该是更安全，应该让住户啊感觉到更加方便和舒适。把这种门禁 APP 当成收割流量的工具，给居民的日常生活添堵，这样的事情啊，它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无论是广大居民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不会允许门禁 APP 的这些运营商啊，由着性子胡来。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小区的物业们，选择门禁系统啊，首先要从居民的角度出发，要考虑到居民的切身感受。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物业的本分所在。作为物业啊，可不能是只盯着眼前的这些利益，而真正失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
1: 出门旅游，游客们想的是啊，欣赏美景，品味美食，其乐融融。但是呢，却有这么一伙人呢，盯上了在景区开店做生意的商家，以维权打假的名义来敲诈

0: 勒索。
1: 那就在前不久啊，广西桂林警方是发布了情况通报，一个专门流窜于全国各大著名景区敲诈商家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被破获，13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 桂林市公安局扫黑办接到举报，有外地人员跟团进入旅游购物店秘密拍摄，高额消费后以虚假宣传为由恶意索赔。警方迅速核查发现，一个以肖某杰、刘某森为首的恶势力犯罪组织浮出水面。该团伙自2023年起流窜国内多个旅游城市，有组织有分工地实施敲诈勒索。
3: 嫌疑人首先伪装成普通游客，跟随旅行团进店，刻意诱导销售人员做出不当讲解，使用隐蔽设备全程偷拍取证。第二步，刻意大额购买商品，消费金额动辄数千至数万元，随即当场发难，以虚假宣传为由大闹门店，索要退款以及多倍赔偿。一旦商家拒绝无理要求，团伙就威胁向监管部门投诉，网络曝光，商家转账赔款之后，他们才会删除网络内容，并逼迫商家签署所谓和解协议，掩盖敲诈事实。
2: 警方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初步核查，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涉案多达150余起，涉案非法金额数百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要说这伙人啊，就是旅游市场中的蛀虫，早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在这儿呢，更要提醒广大商家一定要规范经营，严格来遵守的相关规定，不要给这些不法分子啊留下可乘之机。
0: 我们再来看上海街头发生的暖心一幕。有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走在斑马线上，当时呢主路上是红灯转了绿灯，但是呢机动车道上的3排车辆也是纹丝不动，司机们不约而同的静静等候，礼让老人通行。
1: 而这份默契呢持续了将近3分钟，有网友拍下了视频并且发到网上，网友们啊也是纷纷为车主来点赞。
4: 拍摄这段视频的是市民李女士，据其介绍，当时正路过中原路长海路路口，红灯亮起后，3个车道上的机动车都在停车等候。此时李女士看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通行，看到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从事养老陪护工作的李女士出于职业习惯，想把老人独自出行的状态拍下来，以提醒同事们注意，像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不适合单独出行的。可没想到视频录着录着，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5: 没想到当红灯转绿灯的时候，前面的3辆车都没有开。
4: 李女士说，信号灯由红变绿后，最左边这一侧车辆本是可以启动出发的，但此时3根车道上排在第一位的3辆车全都在停车等候，默默地礼让老人先行通过。
6: 因为我看了老人走个拐杖不方便嘛，所以我等个红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经常这样，肯定是礼让行人呀。
4: 拍完这段视频后，李女士久久不能平复，心里非常感动
5: 啊！能够非常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老人走完这一段啊，那因为中间这个过程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时间啊，然后我前面后面都没有人去鸣笛啊，这也是让我非常暖心的一个场景。
7: 老人通过人行横道，车主耐心等待，礼让行人，既守护了安全，也温暖了城市，为他们点赞。
4: 文明礼让行人的背后，其实也有法治的守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红灯转为绿灯时，若行人尚未完全走完斑马线，其所在位置对应的机动车道以及行进方向前方相邻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
8: 爱生活，每一天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那在去年年底，家住朝阳区红善家园107号楼的部分居民朋友啊，向我们反映说，那段时间他们这栋楼啊频繁的停电，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并且啊，这次的停电还有点奇怪，就是它一停啊，不是整栋楼都停，而是几层几层跳着停。在我们栏目的第一次帮助反映情况之后呢，属地的社区物业也是积极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问题啊得到了解决。但是停电这个事儿啊，真不是说好一周就算好的，还是得长期观察。所以我们栏目这一年来呢，一直持续关注这个事儿。

0: 现在这里的情况如何了呢？
1: 这不是你看，这电表现在大家都这么看，
2: 没跳了，
1: 没跳，没跳。你看，不现在我们这里跟上次来又不一样了。
2: 嗯啊、上次我就进不来这门。
1: 啊、对对对、嗯，
2: 近期都是一直这么平稳吧？我看着这个指示灯，
1: 对对，
2: 闪烁的也比较规律哈、
1: 啊，
2: 数值也挺平稳的。
1: 对对对。
2: 那咱家里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家里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一切电表都运行正常，它只要是一个灯。空调
2: 啊，空调能正常运行了吧？
1: 就行了啊，别的有照明，我觉得最基本的要求就满足了。
2: 今天我们是再次来到了红扇家园107号楼，大家能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些电表们是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着，指示灯规律闪烁，并且这个各个开关呢也是各司其职。大家可能觉得这种场景是最普通的，或者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其实对这里107号楼的部分居民来说呢，这个场景是几经波折的。因为在去年年底，部分电表的运行状态还并没有这么理想。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组数字，6层88户一天最高能跳闸3次，这是之前107号楼部分居民们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事儿。让居民们比较纳闷的是，如果是出现短路，一般情况下要跳闸应该是整栋楼全部停电，但是对107号楼来说呢，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它是一停只停5到7层和11到13层。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呢，红扇家园107号楼一共有16层，3层一个分闸，每次停电只停6层，在实际运行中5到7层和11到13层一户跳闸却会导致88户断电，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家跳闸，5到7层、11到13层中的其余87户都会受到牵连，而其余的8到10层和14到16层并没有这样频繁停电的情况。停电情况发生的也是极其不规律，不仅影响生活，居民们也有着更大的疑惑。
3: 你哪家掉掉哪家，对吧？
4: 有一家用户他从停电了、一下影响我们这6层93户全停电了。
2: 电梯呢？
4: 电梯不影响，和楼道灯都不影响，它不是一个断电路、
1: 不是一个路、
4: 不是一个路、3层是一个电闸，但是你13层掉的时候，对吧？原则上它应该停11到13层那个闸，我5、6、7不影响，5、6、7要是停那闸了以后，11、12、13不受影响，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家停电，我们

0: 不方便我们去看的话，那他身体怎么样？
1: 这我们家老人当然又赶上惦记着老人，心情也特别好。
2: 您这是刚接完孙女？
3: 对，外孙女
2: 啊，每天就是接孙女，就。

0: 国成立以后呢？
1: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

0: 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1: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2: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3: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内博他已经翘你的
3: 行了。不是说
4: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
5: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1: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0: 他会如何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与杨洋的缘分未能继续。
6: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0: 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二号女嘉宾。
1: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
7: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1: 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
2: 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1: 对呀、啊，睡醒了以后呢？
2: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1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1: 什么活动啊？
2: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1对多的这种活动。
1: 比方说？
2: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1: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2: 去参与，去听。因为但是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跟大家去1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1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

0: 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1: 你果真还是被骗了，是
0: 啊，
1: 吧？
0: 对。
1: 侯军乐成这样。
2: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的，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孟老师认识。
1: 哦，怎么认识的？
0: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3: 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对。
3: 就咱们就。
4: 哇哦！
1: 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啊？
5: 呀打呀，别
1: 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0: 不是，
1: 还有可能吗？
2: 我们
0: 他是
2: 俩
0: 这样
2: 对，
0: 哈，我们
2: 是
0: 是
2: 老
0: 认
2: 乡。
0: 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哦，
1: 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6: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7: 您家有几个孩子？
8: 我是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1: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10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都自己一个人干。
1: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0: 慢慢来啊！一开始你看，我用1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点人嘛。啊，就认识几个人，那么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定在哪天做活动，你就可以邀请他来啊。当时我那个时候一个周做一场10个人的。
1: 但是那个活动，比方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就是可以
1: 你怎
0: 说
1: 么
0: 是一
1: 来
0: 个
1: 定主题
0: 资源对接的一个活动，哎，大家或者交朋友的一个活动。哎，
1: 那
0: 彼此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认识，场地都是合作伙伴提供的，
1: 所以你只要负责把人
0: 啊，对，
1: 集合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可以。
1: 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盈利点在哪儿，所以我们都有点奇怪哈。
0: 它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收会员费，就是平台的会员费，有什么合伙人费啊、会员费，或者是项目的合作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我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一共组织了至少2000多场了，就各种类型的一些活动吧。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普通的会员费和伙人费，我也不靠这个赚钱了。主要是靠从大量的这些资源里边筛选一些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项目，然后通过我们服务项目或者是孵化这个项目，然后来赚钱。
1: 所以这2000多场是从你做第一场到现在的2000多场，
0: 对，
1: 那现在一周差不多要做多少场？
0: 至少2场。
1: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2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
1: 所以这已经在北京，尤其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刚才所有的感触，就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0: 对，
1: 哈，然后在北京一点一点做起来，这个很不容易。老孟，你们是通过什么一次机会认识的？
9: 植树的一个偏公益性的活动上认识的，似乎是在清华大学附近那边，我还有点印象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合，200-300人的一个大会，宣传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项目。
1: 你们俩那是谁组织
9: 发现是老乡，我正在坐在后面然后当时就聊起来，加了个微信。
5: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啥？
9: 对，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他们一个偏公益性的一个活动吧，我感觉就是对绿化造林啊一类的因为我是参加。这10年前，我差不多就半个公益人，北京的各大公益活动基本都去参加公益培训，对，我有点这个印象。
1: 所以
9: 具体
1: 你那时候又跟他这个有点儿，
10: 我很佩服他，就是能招那么多人。我的偏向于就是我来召集这些爱心的人去
1: 你真
10: 带
1: 的
10: 着
1: 是
10: 小朋友，
1: 去做公益，
10: 我是做
1: 人
10: 公
1: 家
10: 益，
1: 是做了一个平
10: 他做
1: 台
10: 了一
1: 让做公益的
10: 个，
1: 人来。
10: 对，他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样去，对，我觉得这点我没有想过，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但他可能后边所有的运行啊、运营啊，他可能要管所有的东西。
3: 我是参加过路演招商，知道这些。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三的。
1: 以后未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呀？有想过吗？还深耕这片，这块儿是吗？
0: 不一定。
1: 那将来结婚生活的重心会放在哪儿呢？
0: 放在适合的地方。
1: 是在北京还是回哪儿，还是将来你比方说你可能去南方或者去哪儿，
0: 它有
1: 这个规划吗？
0: 具体以后生活的地方我并没有要求说具体一定要在哪儿，这个根据双方，两个人彼此之间商量想去哪儿都可以。
1: 李博将来的重心是准备，
10: 我应该会在北京。对，就在北京。
4: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1: 有谈过恋爱吗？
0: 有。
1: 是在北京？
0: 北京也有。
1: 多长？
0: 3年左右。
1: 这个谈了这么久，包括像伟博啊，就是你们都经历了挺长时间的恋爱而没走向婚姻，这都是我挺不太理解的地方。
0: 我第一段是大学20多岁的时候，然后第二段是在北京之后了，然后我觉得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儿，谈的过程也当然有美好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对于以后婚姻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的。
1: 比方说，
0: 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呀？
1: 那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
0: 也不是吧，比较有个性的人吧。比如说平时一点小事儿哈，举个例子，大家一起吃饭吧。吃饭的话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尊重就好了吧，对不对？一次两次倒基于尊重哈，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吃饭啊，我喜欢做这个，我要这么做，他就非要干涉。干涉之后你如果也再跟他这个执拗的话，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争吵。争吵再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到爆发的时候甚至都会动手。
6: 你不懂说要去学，学会了以后你要改变自己。
8: 是，所以
6: 你要如果去改变别人的情况下，知道吗？那自己就错了。
7: 因为人不可能哪都好，你这方面好，那方面又不好，你偏得找一个，就是说今天都哪都合适，偏得他就情绪外爆，情绪不太稳定就不行，也不现实。
0: 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哈。
10: 对。
0: 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踏入婚姻的这个殿堂的话，他很多因素是不是我需要的。
1: 的确，在一段婚姻当中或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当中，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对，
1: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10: 我是特别稳定。
1: 这为什么这么
10: 从来
1: 肯定自己？
10: 从来不起冲突，没有任何冲突。
1: 那别人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10: 吵不起来，所有的同事朋友觉得就跟我吵就没有劲。我不会就是给对方到达燃点的那个地步，我肯定就先妥协了。对，或者我找点什么其他事儿就把他给消散了。
1: 哎，小雷，有没有孩子能把你逼的让你发疯的一刻？
11: 有啊，就是不听话呗，就不听话淘气，教练
1: 踹。
11: 那倒没有，我还是很文明的，我就用言语就是劝导什么的。
1: 就像这么说话吗？你这么跟他说话他一定不听的。
11: 最多是口气上稍微的那个稍微的凶一点，或者说有点让他感觉那个口气很严肃了，很认真了。
1: 所以你也不轻易发火。
11: 对，我也很少发火。
1: 文强呢？
12: 我是比较怎么随和的。比较随和，因为从小到大什么到我见识过，有暴躁的，有温柔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碰到过，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人也见过，所以比较融合的。
1: 你的确像一个外国人，就是也不是广东腔，你知道吧？
2: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经历了。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就觉得要是我是他那状态，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目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文强的经历，但他刚才说是跟养父养母长大的嘛，然后又是一个广东人在北京生活，那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后我们跟文强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哈，希望有一天你也坐在那个位置，然后给你2个月的时间把普通话快一点变成港普，好不好？对吧？不要像外国人说这个普通话一样。老孟，你看上去应该是情绪稳定，但我其实有点把握不好。
9: 我觉得我脾气特别好，一般不会发脾气，但我也是有脾气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话不算话那样子，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就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种场合发脾气。对，很多后来长大了，长也会少好一些。我觉得很多人还骗你的，比如说话不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1: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 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

0: 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1: 多包涵，还有上进心。
0: 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1: 那非常在意。
0: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0: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1: 这没关系，
0: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1: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0: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他对他前女友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其实他的状态跟你在某些频道上是非常同频的。说说吧，你对年龄的要求，
1: 年龄、
0: 身高体重的要求有吗？房子的要求，
1: 年龄不超过10岁吧。
0: 老孟40几了，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哎，是不是夫妻相？
0: 还真是有一点。
2: 是，
0: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3: 没有问题，
0: 吃吧吃吧，快点吧。
3: 欢迎欢迎。
0: 对，
3: 你在这，
4: 但他俩年龄不是差不多。
5: 孟老师要生孩三个孩子，
4: 不对，他应该
5: 不一定走下来。
6: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三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4: 但是
5: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这个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
4: 我觉得，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三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5: 咱妈生咱时候，他能知道他生两个是啥，生三个是四个吗？他不这概念。
4: 但是人家需求你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0: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就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7: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也是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0: 对
7: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感觉呢，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0: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仨孩子。
8: 改了改了
0: 改了，
8: 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我现在改了，
0: 改几个了？
8: 我不这样
0: 改
8: 要求
0: 了，
8: 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丁克，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0: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三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7: 响应国家号召生2到3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仨，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可能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2个就最好，能生3个，大家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得生三个孩子，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8: 你别说数量行吗？咱们
9: 中午
8: 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7: 对，
8: 就够了。
7: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8: 对，
7: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8: 对
7: 对
8: 对。
0: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7: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到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0: 韦伯他已经翘你的
7: 行了，不是说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3: 我觉得我真想先坐过
7: 一起聚一聚，
3: 可以
7: 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0: 你不争取吗？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8: 对嘛？
0: 你说我一起听听去。
3: 我觉得他俩适合2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放弃了吗？
3: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 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0: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3: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对，这样会好一点。
0: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3: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我还没有切换好。
0: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7: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0: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7: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些也是一些缺憾。
9: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0: 为什么？
9: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0: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9: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哎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但是呢，这孟老师绝对想不到，而且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0: 就不会谈恋爱的时候。
9: 对，
0: 小雷，
9: 我认为是。
0: 你觉得小雷会谈恋爱吗？
9: 不会，他也一样，跟孟老师一样。为什么？就在这里坐的稍微的这些人最笨的一个人，实际上也最不会表达。但是呢，心底呢最善良的，最白纸一张，所以
0: 是谁说小雷啊？他自己
9: 最笨。
0: 您说你根本你就不会谈恋爱？
10: 不是，他说的是。
0: 不是，你说你这个男士在足球场上一跑的，咔球一进，你说多少女孩子啊？你为啥
11: 来球场上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0: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11: 问了有经验的，
9: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0: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11: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0: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12: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9: 太传统
12: 啊。对对，比较传统。
0: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12: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4: 挺同意他这个想法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结婚能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4: 你的思想太简，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5: 不是国外思想。
13: 但男人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想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0: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那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这个感恋爱没谈呢，怎么突然就提到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在于说这个出发点当初是怎么样，是他真的没有想，他现在还需要可能一段两段的这样的爱情，所以可能跟年龄跟那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韦伯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你的确你跟24岁的人小姑娘谈结婚的事儿，你那会儿34岁，他。
3: 我觉得我倡议咱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谈完两年爱，只要想要继续就必须先领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是我觉得、
0: 人都是恨嫁，你是恨娶了好吗？
3: 就是因为差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可持续的，但是可持续不能持续那么久。就当时如果要想冲动一点，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 结婚的那个状态又和谈恋爱的状态不一样。结婚的时候就

0: 当你年纪大了，你父母已经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虽然你一直强调我不看什么物质，不看什么，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给你灌输很多附加值，然后当你带着这种附加值弄，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我反正我自己把它有点当做一种任务一样，就是去带着一些附加值去，就没有我这样的更开心，但我这样开心也没有一个好结果。
1: 所以你们俩特别合适，就你跟这位女士，你知道她像谁吗？她一上来，你知道她像谁吗？嗯，她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湘玉。
0: 哦，湘玉啊，
1: 像不像？
0: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1: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她很像，就她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嗯啊，他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也可以演脱口秀，是吧？而且呢，他你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线走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他由于要他是大姐，嗯，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嗯，找着机会以后，九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不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嗯啊，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2: 对，这个
1: 没有人找引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

0: 开始推的时候，它就是从2018年到2021年吧，就这三年是高潮期，也就是我们正好是趁着这三年，我们把市场做起来，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可以。嗯，
1: 那你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因为我个人觉得，比如说30多岁啊，我今年33岁，不是20多岁的年龄，我现在更想找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能够独立，然后呢比较踏实，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共同去拼搏的未来，就先找一个这样的。您现在是就是怎么规划的，或者您心中就是说就是未来或者怎么规划？第二就是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比较喜欢找一个能够各方面尽量跟我互补一点的。
0: 哦，互补。嗯，
1: 就是我所不具备的一些品质他能够有的。我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内向的一个人，我想找一个比较能够这个相对于比较积极和外向的一个人吧，
0: 嗯，
1: 活泼一点的。但是也不是说太过于那个什么哈。对，然后再就是这个事业方面，比如说我战略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擅长，对不对？他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困难，他能够给到我一些相应一些，对，
0: 哦，
1: 一些这个指导呀，
0: 嗯，
1: 或者建议呀，
0: 嗯，
1: 我看不懂的一些事情，他能够帮我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彼此可以好好商量，如果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彼此一块儿。
0: 嗯，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您在就是说的您做的这个商演呀，就是这种，就是您是做路演吗？
1: 啊，我以前是做路演。
0: 因为我们也做过这种。第二个就是基本上我周日吧会去参加，所以不知道这种活动，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去一下，看是否能够帮助到你。
2: 你们俩是来相亲的，还是来
3: 不是
2: 找合作伙伴的？
0: 不是，就是刚才谈到这一块了，我就是聊了一下。
4: 我觉得他俩这明显，如果二号男嘉宾喜欢这种御姐范儿，或者喜欢这种被那个管操控一点，或者拿主意一点呢，他应该还是合适的。
2: 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
1: 嗯
2: 啊，这位的辨识度非常高，声音的辨识度啊，如果你是个声控的话，就可以坐在那儿了，
1: 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好，
5: 那就坐在他旁边啊。我们来看看泽轩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从5人小公司到100人团队，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缘分总差临门一脚，直男的务实择偶。
2: 不错哟，100个人的团队了。哦，大公司了。
0: 因为人往高处走嘛，所以我们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顶端呢还有很多，他们可能1000人公司2000人公司，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是一直想往前进，包括我们那合伙人也是，他是一个创业性的公司，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一通电话，然后给我打完之后，然后去面试之后，然后而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这几个公司就是其实不到5个人，然后财务好像还没有，国家那个时候当时是正在推行这个政策的生意。第二，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创业公司，比如公司已经开展了差不多了，但我去进去就可能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创业公司我进去之后，我可以从零做起，我能了解一系列流程，这样的话可能我学到的东西更扎实。之前不是在山东创过业吗？是山东创业失败之后来到北京，所以内心其实很有一定的渴望，自己也想在北京。就是刚才这个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北京可能都是为了想要打拼一片天地才会来北京，肯定不是来北京为了享受，如果享受就回家就行了嘛。其实当时来的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2: 所以你也是山东人？
0: 不是，河北人。
2: 哦，
0: 河北人就是在山东待的几年。
2: 是在山东哪儿？
0: 威海，我们是做旅游的。
2: 那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0: 信用行业就是18年来到这个公司，一直做到现在。
2: 那你们俺俩前后脚来到北京的？
0: 您是2017年来的吧？
2: 对，
0: 他说的啊。
2: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0: 啊？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2: 那你现在每天要负责的是什么？
0: 现在几乎不怎么做业务，做管理，所以主要是负责业务的一些他们的业绩分配啊，是包括他们的指标啊。这些东西以及达成的程度啊，包括还有培训，还有一些每个月的活动政策制定，这些都是需要来做的。
2: 所以两个人的公司都在蒸蒸日上哈，跟你们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真的能走到一起去，觉得生活很有

0: 希望再往前一起奔嘛，还是挺好的状态。每个人有自己的事情，回家不要说谁给谁一些引领，但是两个人可能互相出出主意哈，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1: 他比较理性，
2: 那他其实他俩的工作内容很像，他俩工作经历很像呀。
0: 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这个是。
3: 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周六日如果是休息的话，但一般是周日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组队去跑步或者去健身。一般早上是正好我那住的不离公园近嘛，然后我们好多不是有群嘛，我们就集中都是去跑跑5公里或者跑10公里，就是这样啊。然后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 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宅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书，我现在学习东西嘛。
0: 那你会出去旅游一下？
3: 我还是喜欢旅游，因为之前山东干的就是旅游。
0: 小弟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会出去旅游一下吗？
4: 偶尔也会啊。
0: 喜欢哪儿？
4: 我喜欢有海的地方。
5: 在工作上挺有聊的，不知道感情方面有没有共鸣。
0: 谈过几次恋爱？缘分总差临门一脚，应该不止一段，是不是？
3: 真正谈过是两段恋爱。第一段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在安徽合肥，因为在合肥是做房地产嘛。真正谈到是2012年到2013年嘛，其实就是一年。然后最终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规矩太多。
0: 比方说什么规矩？
3: 和他们一起在吃饭，他要是坐的时候，必须把凳子给拉开，他坐下了。
0: 给他父母。
3: 哎，对，他的无所谓，他不会在。但是如果不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些都不懂规矩，这点事儿都做不了，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
0: 就哪怕有一次你没给拉人家，
3: 对，就是这样，你特别就这样一个。
0: 安徽的规矩还挺。
3: 他父母主要是怎么讲？他那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是造成他们家里有那么大的多。
0: 但这个会给你压力是吗？
3: 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认真，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认真，他就是很累。
0: 所以这段反倒是因为他的父母而分开的。
3: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是你毕竟的话，你要是结婚，肯定是在一个家庭各方面都要相处，是吧？不光是我们两人，第二个就是他几乎不做主的，啊，他做不了他父母的主。
0: 那第二段？
3: 第二段就是在山东了嘛，就是其实是做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还年轻20多岁，我们这个也是谈了一年。谈一年之后，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在快结婚的时候彩礼的问题吧。那个时候
0: 河北也有彩礼啊。
3: 有啊，但是那一块我觉得
0: 他要的很高是吗？
3: 对，谈崩了吧，就是我们觉得谈崩了。
0: 要了多少啊？
3: 他要的是18.8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0万左右。18.8万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超出了当时就是这个

0: 比你的期望值翻了个倍，对吧？
1: 嗯，
0: 你怎么想这事儿？
2: 是的，其实并没有差多少。你要差多了的话，那当然哈，超出了可能能力范围了。
1: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这人可能多少有一点较真儿，那我可能觉得今天你告诉我的事儿，今天的结果这是五块钱，然后突然你明天告诉我是五块五，
2: 咋的？
1: 我觉得好像是不真诚。
2: 他从头到尾还不一致吗？
1: 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不真诚的一个表现。我这人比较直爽，
2: 一致是吗？
1: 对，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我对谁比较真诚，我就觉得，而且比较直向的，就你今天告我十块，你明天告我十块零五，我不管你解释什么原因，其实你是就是在欺骗。
2: 嗯，
1: 你不是欺骗吗？这是信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比较较真儿有时候。
0: 他如果一开始提出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所以他也许循序渐进等等，不管人家怎么想，就是到最后了，真的就是临门一脚了，差这个钱数，而把这个缘分就直接掐断了，可不可惜？就现在，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看这个事儿，
1: 就是现在看是会，
0: 你依然会，
1: 不是现在是不会的，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你的经验经历啊，包括你的想法会改变。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还是年轻，你想那个时候二十来岁，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稍微可能是狂点，或者说他这个他就是比较冲动的想法也有，但是如果到今天到现在让我选择，我觉得是后悔。今天的选择的话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再多要也是可以的。
0: 但泽轩是一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人，是吧？我听说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你通过很多方面去验证了一下，对不对？
1: 我承认，因为我做过的事儿，咱不是没必要去隐晦。确实是通过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可能他也是小导演，他是自己，但他没出名嘛，他拍了好多短视频。就是我做事情是有规划的，我不会随意的去，就是说别人告诉我啊，明天有一个，举个例子，特别好的项目，你去投资嘛。甚至你朋就是认识的熟人，明天告诉我，我就做了，明天投资绝对能收，我也不太相信。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说服自己去验证一下。
0: 那所以他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你觉得这事儿行，我来吧？
1: 没有，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选择这节目，我后来不是也看了一些吗？它确实是，就对我个人现在一个状况，我觉得是。第二我也需要，所以选择的节目现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3: 你说呀，
0: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3: 就是第一个，就这介绍人其实你是二胡的。来讲我们就是被没被骗，你第一个要想他骗你什么啊，对吧？就最简单的方法，他骗我什么，对吧？骗我米骗不着。
1: 对，
3: 我都穿到泪铲子上了，对不对？所以这骗不到，还能骗你什么？就骗我时间。那骗我时间呢？我还来个一日游，对吧？我这一日游呢，我这还见个世面，对不对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到他骗你什么。没得骗你就来。
0: 王老师就是因为发现怎么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是吧？还有这么多人能服务，哪有这种好事
3: 啊？对啊，那更来一日游啊。然后你就先问有盒饭吗？说有，
0: 几菜盒饭，
3: 几菜有汤吗？说没汤，那行，我带杯水去就得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1: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他已经说了，我现在已经推荐我的朋友了，只要是有需要的，都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0: 为什么
1: 他们自己已经答应了？
0: 为什么做了半天你又开始劝别人了？说说你思想的转变。
1: 因为我说了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确定了，我也相信了，而且确实咱们这个栏目确实特别好，也适合咱们现在正在想要选择恋爱的人呢。那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咱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几位，他们都经历了你一样的过程，他们也会很犹豫、很困惑，或者是我到底去不去。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都今天到了早晨要录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犹豫，但是你看，不每个人都坐在这儿都坐得蛮开心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他们都以这个哥哥姐姐的心态来看待你，然后说你看我们都不紧张了，你还在那儿紧张呢。
1: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小学生嘛，他们都是大学生嘛。
3: 不是，他
1: 需要学习的。
3: 过来了，他很快就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给剃掉了。
0: 你小心红军儿。
1: 哎，不会的不会的。
0: 来，小心你这个直男的务实择偶吧。我看你这么谨慎，你得且谈一阵呢。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找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也踏实过日子的人，工作差不多，然后呢大家可以

0: 一起努力啊，我帮扶他，或者和他帮扶我，工作相似，然后脾气又相似，性格相似，然后和自己有个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长久。
1: 我觉得你们俩人越说就越合适，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
0: 嗯，
1: 挺重要的。
0: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 啊，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
0: 嗯，
1: 就在看小丽了。
2: 你觉得这二号怎么样？
3: 作为伴侣的话，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4: 听说他俩共同点挺多的，
5: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飘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
0: 嗯，
5: 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0: 我也是非常认可。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
1: 嗯，
0: 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啊？
0: 到明最晚明年吧。
1: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6: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3: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嗯、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奥、深奥、你得领会得听音儿。他相中了，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2: 所以他来定的。
3: 啊，我之前说过的话，我是必须他意中了以后，他才会怎么样、
2: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3: 那
2: 一般人看不上的。
1: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0: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
0: 嗯，
1: 下一位是吗？
0: 嗯，
1: 啊，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0: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1: 她的谨慎又出现了，是不是？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啊、谢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0: 婚姻户籍，
1: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她的收入有点少吗？
0: 没事，我们可以一起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4: 觉得他很有能力。
1: 聊一聊
4: 可以。
1: 好，
0: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4: 对。
0: 哦，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4: 因为我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去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一个大学进修的时候呢，都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30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个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是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这是这种情况。
0: 我个人来觉得的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4: 不是，
0: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的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去努力的去工作，我个人来讲，他这个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目前这样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个理解方式。所以说刚才您说了，你不是还是自由的工作吗？你没有去蹲班，就是那个比如说早九晚五是吧，我在哪个公司上班等等，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非常独立自立的，所以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
4: 我
1: 已经做决定了是吗？马上做决定要了解一下他。
0: 不是，就是在了解一下他的信息什么的。
1: 那好，那坐在旁边去了解一下吗？
0: 好的。
2: 不是，我对他那个兴趣爱好，我没有选他的兴趣原因点，是因为我有一任就是他这个兴趣爱好，然后他这个花鸟鱼虫的兴趣爱好是这种人极其内向，就是自我保护和内向，但我觉得他的形象跟我想象中的那个极其内向的人还不一样。
1: 你要了解他的信息，我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发型。我刚才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前面短后边长嘛，站在这边的时候这边还挺长的，我刚才坐到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变成很短的了。就这个发型是自己设计的？
4: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26岁就开始留意发型了，那叫水母头，是模仿杨丞琳的造型。
1: 然后他们上面一圈全都两边都是短的吗？
4: 是，在他那造型上那个又加了自己的元素。创新了。
1: 那这个发型得多久剪一次啊？
4: 一两个月吧。
1: 觉得他发型有特点吗？
0: 挺有特点的，跟我一个客户的。刚才您说水母，但因为我有个客户，他就是叫水母公司上海的，然后就是说突然感觉这样，可能就是个缘分一样的。
1: 那你如果比方说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了，你会劝他媳妇儿那头发能不能改改，要不把底下全剪掉，要不两边一边长？
0: 觉得还好吧，我这个人我还是比较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能接受吧，不会说那么死板，就是硬要求自己要怎么样。没有这个。
1: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婷婷4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现在出来婷婷的岁数了，没看出来对不对？
0: 刚才没问。对，
1: 没看出来。
0: 对，我刚才以为就是30岁左右嘛。
1: 是。那年龄出现了你会介意这事儿吗？
0: 跟我大个2岁3岁吧，最多5岁。如果是太大的，可能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1: 那你现在决定吧，是接着了解一下婷婷，还是你就觉得不必了解了？
0: 我还是按照我的标准去寻找可能比较好一些。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婷婷吧，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从药房到披萨店，图个自由，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手工小房子，从地基开始，慢热的人生，等一个演员。刚才说了，最早是学跟医药有关的，是吧？后来在药房工作，那后来经过了肯德基，现在是在做披萨，是吗？
4: 对。
1: 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职业呀？仅仅因为自由吗？
4: 不光是因为自由，因为我找工作吧，就是现在我的年龄呀，包括社会阅历呀，还有一些证书呀，都很受限制。
1: 那现在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4: 不一定，有时候是5到10个。
1: 哦，差这么多啊？有时候10个小时呢。
4: 对。
1: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是在披萨店做什么呢？
4: 做披萨，做那些意大利面、饮料。什么都做。
1: 披萨是不是麻烦吗？
4: 就做一个披萨，就是从一个面团开始，然后你给它快速的擀成一张饼皮，然后往上涂酱撒料，到进烤箱就几秒钟。
1: 几秒钟啊？
4: 对，因为你手速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人家也不可能用你，因为这后边牵扯到这个烤熟了以后去外送，外送的骑手送餐的过程中还得争分夺秒的送到客户家里，现在稍微晚1分钟会投诉，所以我们这争分夺秒。手速特别快。
1: 那你这一天要工作5到10个小时，你得做出几千张了吧？
4: 差不多有了。哇哦。
7: 就是说那个做披萨那个饼的面团是预制配送的。
4: 对，配送来了一个面团，然后你从面团拿过来给改成一个皮儿。
7: 就是一份一份都是分好的。
4: 对。
7: 直接拿来就擀就行。
4: 对。就拿手拍的，不是擀的。
1: 所以叫手拍，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就用手真的就拍出来，拍大小什么几寸几寸就完了，对吧？那以后是工作。

0: 是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再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饱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了。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1: 对对对，没错、嗯。
0: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1: 就纯鸡腿儿、嗯。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儿拿来，嗯、看的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嗯，那个一烹汁就完了、嗯。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时候得特别细。嗯，
0: 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1: 对吧？大多了，
0: 得大一圈儿、啊，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1: 对、啊，
0: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1: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修完了以后，它口感也好。嗯，
0: 这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萝卜干炒腊肉是吧？
1: 对对，这是萝卜干炒腊肉。
0: 我先问问您，您这腊肉是哪儿的腊肉？
1: 湖南的，正经湖南的、
0: 嗯。做腊肉的部位其实挺多的，好多部位都能做腊肉。
1: 有前尖儿，
0: 对，
1: 后尖儿，有那个中方那块、嗯，那块就是属于中方那块，应该五花三层的。
0: 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批腊肉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这一片，
1: 就
0: 这一片的腊肉。对，你看它都是那种标准的五花三层。
1: 然后我们再切成大薄片，嗯，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0: 等于就是打开店做这个菜用的就得是湖南当地的那种老腊肉。然后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创新一下，我们去市场上挑点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还得用老东西，
1: 得用的人家是正经的湖南腊肉啊、哦。这萝卜干也是从人家那边进的，
0: 也是湖南的啊、哦。
1: 干制以后，我们拿来需要水泡，
0: 哦，
1: 需要
0: 水泡，为什么呢？
1: 哎，让它回软。
0: 哦，不是说那个干制直接吃，
1: 对，那不行，那个硌牙呀、啊，太硬。煮完了以后还得滑油，让它、微微干一下，
0: 对，等于它既有那种干制菜那种浓缩的香，但同时它那种感觉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像牛肉干那种干硬干硬的，它是脆爽的，有一点点，
1: 而且
0: 怎么说嫩的那种状态，
1: 你得吃出萝卜干的香味了。
0: 对，
1: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再搁一点汤，再回煨它一下，更入味儿。又有腊肉香味儿，又有萝卜干的脆爽啊、
0: 下饭神菜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好多这种传统的老字号，人家做菜啊，就是首先第一点，食材必须得坚守传统，
1: 对，
0: 就得用好东西，对，你不能随便来一东西就能做，那不行。
1: 好东西得好做啊，
0: 得好做。然后第二个就是人家就是做法，其实也是很多技艺传承下来的，对吧？虽然你像比如说一萝卜干看似特简单，但就刚才大家一听多麻烦，就光做一萝卜干又得洗又得搓又得回软，还得煨汤，还得滑油。
1: 您看着炒着特别简单，其实它后来都。里头的工序也挺复杂的、要不然说这得传承下来了，这东西。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是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店啊，所以说他们家的各种经典湘菜做的相当不错，您千万别错过了啊。另外呢，他们家呢是楼上楼下两层，就餐空间也很大，然后是有五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0人左右，但是建议您啊最好一定要提前预定一下。 另外呢，这边属于就是比较繁华的城区街道嘛，所以它停车不是太方便。建议大家公交前往。如果您要开车的话，旁边有一个宾馆，它的地下停车场是比较

0: 好停的，而且离这儿比较近，大概走过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到了。要想菌汤好喝的话呢，这个菌子得多。
1: 接下来菌菇大集合品种猜猜看，
0: 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
2: 你能把他们认出来，我觉得你也够厉害的。
0: 特别的鲜，
3: 菌菇赛肉香，
1: 羊肉鲜香不逊色，天凉味美正当时，
4: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5: 食材好，
0: 这属于标准的肉蝎子。
1: 解馋美味不止于此，稍后更精彩。
0: 今儿呢，咱得吃蘑菇去，走看看。
6: 哎，
0: 您好。哦，哎呦，看你们家主打的是各种蘑菇是吧？这说实话啊，这好多蘑菇啊，不太认识。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6: 那边白衣服的是我们的负责人，你可以去看，就问一下他。
0: 行，我让人家负责人帮我点，谢谢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餐厅品牌的负责人。问问您啊，为什么我刚才自己不点，得让人家点，是人家才能让我点得明白。因为我看人家给我点了一个菌菇的锅底。
2: 对，我先给您点了一个我们的招牌锅底。
0: 我先看看这些啊，这都是什么品种？
2: 您先猜猜。
0: 这我认识，如孙嘛。
2: 哎，没错，
0: 对吧？然后
2: 这是
0: 松茸吗？
2: 哎，还不是
0: 啊，那这都不算。
2: 再继续，
0: 这是松茸吗？
2: 这也不是。我先告诉您，这里头没松茸。哎，
0: 看着有点像。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叫竹荪，
2: 对，
0: 这个叫蘑菇，
2: 蘑菇，蘑菇，蘑菇。这也没说错，但是呢，如果你在云南，说这个东西叫蘑菇，云南的老板会把你请出去。
0: 为什么？
2: 因为云南人叫菌，
0: 对，
2: 就我们把对叫狗和犬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儿，
0: 就是学名和俗语，人家得叫学名。
2: 我要不我来吧，
0: 对，您给我介绍一下，咱按这个说，这个竹荪，
2: 这个是竹荪，没错。然后我们把它取了个名字叫竹荪皇后，因为它是。我们选用的是很大颗的这个竹荪
0: 啊，这个确实挺大的。
2: 对，然后往这边来看呢，它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名字，叫美味牛肝菌
0: 啊，美味牛肝。
2: 这不是我给它夸它啊，它真叫这名字。
0: 对，
2: 猪肚菌、虎掌菌还有北方菌，
0: 这些不同的菌菇的搭

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厚的。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以前那会儿呢，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手头也不宽裕，你有几家能天天打鱼打

0: 离啊，比如说我们就有痰湿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去健脾行气，我们可能用点陈皮薏仁这种可能也会比较合适。
1: 那他咳嗽的症状会伴随什么？
0: 如果是痰湿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细白痰，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腹胀这些情况啊。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就会去行气健脾祛湿。
1: 那哪一种情况下才适合喝梨水？
0: 比较燥，咳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有阴虚的症状甚至出现声音嘶哑，痰中有一点带血这些情况这种我们有时候可以配一点梨配一点这种润肺的是可以的。
2: 我这个他也没有痰而且也不像说是那种真的病的那种咳我可能就是觉着天气干燥白天可能说话多，所以我就是觉着菊花茶可能不是能去点火吗然后包括陈皮枣我一想这枣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自己就这么瞎配。
0: 对，您这个等于就是既补又清火了，所以两个作用就反着了，
1: 抵消了。
2: 我这不是瞎忙活了
0: 吗？是。那咱们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扶正茶。我们今天带的这个扶正茶，其实主要是源于我们原来的一个名方我们的玉屏风散，从这个来化财来的。
1: 大家听说过玉屏风散吗？
3: 我听过。
4: 没听过，
2: 就
3: 是小皮儿的，然后颗粒状的那种，是吧？
1: 我听过一个专家描述玉屏风，说它就是像给我们身体
0: 筑起了一道屏障，
1: 屏风一样，
0: 对，
1: 就是抵御外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是的，对，因为我们主要的这种秋季咳嗽，或者说我们有慢病的病人的时候，它其实整个的肺气是亏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通过玉屏风中的黄芪可以调补肺气。然后我们还给了白术，有补脾健脾的作用。中医认为肺是脾的孩子，脾是肺脏的妈妈。我们说，子母同时治疗的时候，对于症状的这种调理更有帮助。像我们这个扶正茶呢，可以用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咳嗽变性哮喘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有就是容易体虚、反复感冒。伴有这种乏力、没劲儿、精神头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扶正茶，来提高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筑起一个健康屏障。
5: 咳嗽变性哮喘的病人，或者是支管哮喘的典型哮喘的这种病人，如果是呢容易反复发作啊，比如说在你这种用这个控制药物，就是缓解药物的维持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吧？仍然有这种活动气短呀，和这种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茶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
1: 如果大家啊想要了解这扶正茶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我就是想预防可不可以？现在大家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现在的一个症状。
2: 挺好喝的哈。
3: 甜丝丝的啊，
1: 甜的，
2: 反正我觉得这味儿还挺好。
1: 这甜主要是来自于
0: 甘草，应该是。对，我们这个扶正茶呢，选择的是黄芪三克、白术三克、防风三克，还有甘草三克配合在一起。
1: 倒是好记，各三克就可以了。
0: 用水煮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呢，到时候我们温着喝，效果会比较好。
1: 这个是需要煮一下的。
0: 对，得煮一下，
5: 就用我们家那个养生壶煮都可以。
0: 对，对。
1: 那从现在喝，比如说喝到什么时候？喝到冬天
0: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在没有急性感染的过程中，我认为喝这个都没有问题。
2: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老觉着特燥，是不是里边可以再额外再加上点别的？
5: 刚才黄阿姨说的，它属于比较燥，就是它主要描述它这燥的症状就是咽干，是吧？咽痒、
2: 干热。
5: 对，
2: 我现在晚上11点多还得吃一根冰棍儿再睡觉。
5: 对，它可能就跟这种体质有关系。有一些人就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阴虚内热的病人哈，比如说口干呀、咽干呀这些，可以在这里头加一点2-3颗乌梅和它一起煮，因为这里头有甘草，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作用就是食疗的其实你那个口干咽干，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其他慢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什么这个
2: 没有
5: 的话，对，你日常呢可以就那个乌梅含化都能帮助你缓解这个咽干。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扶正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佩戴一些药用的香囊，可以起到一个芳香避秽、预防感冒的作用。
1: 好香啊！味儿好冲啊！您来试试。
3: 我来闻闻。

0: 还真是。
1: 我来闻闻
0: 这个带着，
1: 我都不是说闻了，我现在就想带上。
2: 分别是薄荷、辛夷、苍竹、艾叶、防风还有白芷。它们配在一起呢，这种芳香的作用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有一个通窍，而且还能预防感冒，基本上是1:1:1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碾成粗粉，然后装在香囊里面，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不碾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大的药包，可以放在家里的卧室啊，外面的这个客厅啊，就是放在我们平时的居所里面。这几个药味它是有一个辛散的作用，其实对于我们缓解鼻塞也有一定的效果。
3: 中医认为呢，风味百病之长，像在秋冬季节啊，风邪呢容易加燥加寒，甚至加的这种过敏源侵袭人体，引起呢这种感冒啊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所以我们对于防止这种呼吸道疾病啊在这个季节的发生和加重，那么外出呢注意这种防护啊，防风邪侵袭呀，是非常重要的。
4: 在关键点当中，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通窍操。这通窍操怎么做呀？罗叔叔自己就找到方法了。
2: 对，是的。
5: 是这里吗？
2: 鼻翼的两侧的这个位置。
5: 对，
2: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掌根部这样去揉搓，也可以用我们的食指这样去揉搓，都是可以的。
6: 反正我感冒鼻子不通气儿，我就这么着。
2: 对，是
4: 都不知道这是迎香穴，但是
6: 不知道，反正就知道这么着弄完了我就通气儿了。
2: 对，其实迎香穴呢，在这个作用中呢有两个，我们要教给大家。第一个办法就是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冷水啊，来揉搓啊，这样呢增加我们鼻黏膜抵抗这个外界寒邪的这种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鼻塞的时候，可以呢局部的这种揉搓，让局部的这个鼻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有效的改善这种鼻塞的症状。当我们嗓子不舒服，然后想咳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两个身上的穴位。那第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鱼际穴，在我们的这个第一掌骨的正中间啊，手心和手背交界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拇指去按压。去按压，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4: 有酸胀感吗？
5: 有。
2: 然后大家可能能感觉到
0: 疼的感觉。
6: 我刚要说，我说我是不是我用劲儿大了？
2: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往上走到嗓子附近，你可能会觉得嗓子会舒服一些，有这种我们说缓解嗓子疼痛和缓解咽痒咳嗽的这种症状和作用啊。然后另外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太渊穴，在我们的这个掌根部腕横纹交界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太渊穴。同样也是用我们的拇指这样的按压，可以有效的一个理肺气啊，缓解咳嗽。
0: 就是这有一个窝。
2: 对，是的，有一个小窝窝。就是我们手指按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缓解咳嗽啊，止咳平喘都是有这个效果的。
4: 好酸好胀啊。
2: 这个就是我们肺经的一个总开关，可以认为是。我们可以在选择在早上7点到9点钟，其实是一个阳气生发的过程，然后我们做这个调理肺气的这个小操啊，然后我们每次呢用这个每一个穴位大概按摩3到5分钟啊，每个穴位左右交替就可以了。
7: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8: 是特别重的呼吸暂停。
4: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8: 有关系。
9: 哪些人睡着睡着就会出现呼吸暂停？
4: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日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就过去了。
8: 脑死亡就是这个脑子完全缺氧，超过10秒钟就有可能出现。
10: 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9: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4: 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9: 55岁脑部早衰并不是您看到的只有记忆力下降这么简单。
11: 100-7-0-7-3，那再减7呢？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睡觉打鼾伤脑，通络开窍，助力脑健康，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寒露节气之后，气温也开始转凉了。而且从昨天开始，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已经有一点点秋凉。尤其是一早一晚，感觉这风吹过来的时候，确实是冷飕飕的。
1: 那对，就像那句老话嘛，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这温度是说降就降，预报说啊，本周夜里最低气温还得往下探。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您千万记得啊，添件衣服别硬扛。
0: 这天一凉呢，有很多人就把秋季养生可是提上日程了，像什么春捂秋冻啊、贴秋膘啊、秋季进补啊，这些话题都是听着特别耳熟。
1: 没错，但是这老话啊，说归说，我估计不少朋友也会质疑说，真做起来是要按这个说法去做吗？是不是正确的呢？比如说有句话啊，叫做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秋冻养生是真的吗？所有的人都适合秋冻吗？
0: 还有很多人呢会觉得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候，那咱就多吃大补，多多益善，这样真的对吗？秋季养生到底怎么养才是科学的呢？
2: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今天走到户外，很多市民都发现了白天的天空云量有所增多，而且部分地区还飘起了小雨。那风一吹呢，整个人走在户外的体感要比前两天冷了不少。
3: 今天感觉有点雾，不像前两天那么晴朗了，温度起伏像打摆子似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今天这天儿没太阳吧，
4: 挺冷的，
5: 穿上风衣外套了。
2: 骑车觉得凉吗？今天
5: 骑车明显凉了，
6: 雾茫茫的，可能是从今天开始吧，气温要下降了，大家要多穿衣服保暖。
2: 气象部门介绍，今天北京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白天的体感偏凉，早晚的寒意也更加明显，部分时段呢还会伴有大风。
7: 在12号，北京有零星的小雨天气出现，12号夜间冷空气主体到来，届时北风逐渐加大，13号白天气温会明显下降啊，同时会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在周二，北京的最高气温可能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会重新回到10度以下，早晚温差很大，大家注意保暖。
2: 这天气一凉啊，有句老话就立刻涌上了大家的心头，春捂秋冻。那像秋天秋冻到底应该怎么冻呢？今天这样的天气到底还能不能冻？市民们的看法并不一样。
8: 我里边是短袖，然后外面是这个风衣，我家人会希望你少穿，到冬天来的时候你就耐寒点，
9: 提前冻一冻，为进入冬天做准备，是吧？
8: 就不用穿太多。
9: 我看您好像穿得很薄。
10: 那好不热凉快吗？因为我怕热，所以我愿意少穿一点。
9: 您怎么看待秋冻这个词儿啊？
10: 那就是可以使你提高那个抵抗疾病的能力吧。
11: 秋冻呢，我自己感觉就是有一种燥热还没烧完呢，
9: 所以就不穿这么多。
11: 哎，对，你要是岁数大一点吧，就是寒从脚下起嘛，好比换一个厚一点的袜子，裤子呢尽量穿的别太薄，这样子。
9: 降温的时候您会添衣服吗？
11: 会的，要不然感冒了就不划算了。
6: 秋冻可不是说就少穿衣服，你比如说今天吧，我就加了一个这个马甲，我还带了一件。
9: 哦，还带了一件，带了一件薄的这个毛衫儿，万一要是冷了，您就添一点。
2: 一圈问下来呢，大家对于春捂秋冻的秋冻的理解还真是各有不同。那到底什么样的秋冻才是更科学的呢？我们也来到了北京中医医院，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2: 咱们中医《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
13: 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
14: 派，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之原因。
15: 先给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16: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这个太快了，就是好像， 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2: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4: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拉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

0: 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2: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3: 正当防卫是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核心原则就是正当防卫不担责，既不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的目的啊，是鼓励公民在遭遇不法侵害的时候，勇敢地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防卫要合法，不能越界。
4: 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通过网上的相亲交友，现在这种形式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啊，就是靠着这种方式竟然找到了自己的那个缘分。
3: 哎，确实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啊，天南海北呢都能一起来聊一聊。但是大伙儿也得提防着点啊，毕竟是虚拟世界嘛，这隔着屏幕甜言蜜语的背后指不定啊藏着什么坑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里啊，家住门头沟的安女士就差点是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了。她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男友，对方是嘘寒问暖，哄得她呀晕头转向。为了这位网恋的男友，她甚至去贷款20万买了块名表，就要给对方寄过去。这一下啊，把民警给急坏了。
5: 你好，哎，你好，安吗？我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6: 在家呢。
5: 开门来。
6: 你好，
5: 开派出所的。
6: 哎，
5: 你是买一劳力士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6: 真的？那我刚介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5: 在哪儿啊？
6: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1: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了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找上门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快追了上去。
5: 着了，就是他。
6: 不发了，
5: 不发了那个。
7: 是怎么回事了吗？
6: 是。
5: 除了这还转过什么账吗？
6: 没有。
5: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6: 没有没有。
7: 这条寄给谁的？
6: 河北省，我不让寄。
5: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6: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犹豫。
5: 还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
1: 好在有惊无险，快递被顺利追回。随后，安女士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6: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5: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1: 经过一个月的网聊，安女士和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而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6: 某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他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的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1: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随后男子又提出让安女士购买一块20万元的名表寄给自己，继续进行投资。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购买。
6: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儿嘛，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儿。
5: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
6: 1个月左右吧。
5: 贷给多少钱？
6: 我贷了20多万。
5: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1: 多亏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才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0: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

0: 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一些小区已经是更换了智能门禁，也就是说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解锁。可是呢，有一些住户啊，站在自家的单元楼下，手机掏出来想进门，没那么容易。您呢，得先看广告。
2: 这事儿啊，说起来感觉真的挺荒诞的啊。这是广州一位住户李女士，前一天呢，拎着东西走到了自家的单元门楼下，打开门禁的这个 APP 啊，准备开门。结果屏幕一亮啊，先弹出来的不是开锁界面，而是一整屏的广告。
1: 哎呀，这个李女士呢，耐着性子啊，等了5秒钟的开屏广告播完，然后呢，这手机屏幕又出现了一个很花哨的一个页面，上面写着大字儿，什么扭一扭，跳转第三方应用。
2: 对，这李女士根本就不想点什么第三方应用，仔细的呀，在这个花哨的页面里去寻找跳过的按钮。可是这个跳过的按钮呢，是被设计的极小，而且隐藏在页面的角落里。结果李女士啊，这手指稍微点偏了一点点儿，这个屏幕啊立刻就跳转到了一个购物的 APP 中了。
1: 实际上呢，李女士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有时候呢，这手机轻轻的就这么晃了一下哈，也会跳进这个购物 APP 里边。李女士呢，只好把手里面提着的东西先放地上，然后把这个闪烁的购物 APP 呢把它关掉，然后再切回门禁软件。重新等蓝牙连接，然后再点软件开门。
2: 这么一折腾啊，这开门呢原本只需要1-2秒钟的事儿，结果李女士总共花费了将近10秒钟才最终完成。
1: 其实呢，要说你可能感觉这十秒钟听上去并不长啊，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住户呢手里边拎着东西，可能还很沉，或者是抱着孩子，就想着赶紧回家好好歇歇脚，结果呢却站在楼门口啊，跟这个门禁系统的广告啊可是较上劲了。这10秒钟足以让人恼火了。
2: 没错，李女士说了啊，说他们小区啊其实也提供了刷脸和 APP 2种开门方式。但是刷脸这种方式啊，它的识别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光线或者装扮变化而失灵。为了能够顺利进门，它也只能去选择忍受 APP 广告。更让他们这些业主感到无奈的是啊，如果想要彻底的屏蔽这些广告，需要花钱去开通会员，价格呢是每个月1块钱，如果是一年的话8.8块。
1: 哎，你想啊，想回个家，这个单元门口的门禁 APP 里的广告竟然会成了一个拦路虎。像这种现象呢，其实也并不鲜见。像扬子晚报的记者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上海和深圳有多个小区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有这样的几个 APP 哈、比如说打管家、到家了，还有亲临开门、连长门户等等多个门禁 APP。 那么这些 APP 呢还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啊，就是如果你想不看广告可以，那你就花钱开通会员服务。
2: 没错，就说李女士他们小区用的那个门禁 APP 啊，1年8.8块，说实话听着这个钱确实它不算多啊、但问题呢不在这8.8块，这是居民回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我要额外花钱来解锁呢？
1: 而且呢，更荒唐的是啊，有的 APP 呢连花钱买清净的机会都不给住户留啊。你不想看广告可以，那你就做任务来领取免广告的资格。那什么任务呢？还是看广告。这事儿确实太闹心了。
2: 对，所以您看啊，开家门这件事儿呢，它不是看视频，不是玩游戏，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必须，是咱每天回到家就不得不用这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告诉您想看广告还是想花钱，哎，这不叫增值服务啊，这叫割居民的韭菜。
1: 那么这些门禁 APP 到底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业内常见的模式啊，是一种合作交换。那也就是说呢，物业免费或低价使用软件，然后运营方呢通过广告来盈利。
2: 也就是说，物业省了钱，运营方拿到了流量入口，然后靠广告变现。广告收益去哪儿了呢？具体如何来分配呢？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整个链条当中啊，唯一没有选择权的就是住户。
1: 而且呢，住户不仅啊是没有选择权，可能连知情权都不完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李女士所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呢，就是自作主张啊，选用了这一套门禁系统的，事先也并没有和业主进行商议。
2: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就表示，部分门禁 APP 涉嫌违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有关弹窗广告中的规定。弹窗广告啊，应当是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有的门禁 APP 这个关闭的按钮啊难以识别，看似提供了关闭方式，但是呢不够有效，这是在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
1: 其实呢，工信部早在2023年就明确要求 APP 开屏和弹窗信息应该设置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不得以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来诱导用户跳转。2026年6月，工信部再次提出重点整治高灵敏度触发跳转、全屏热区还有虚假关闭按钮等这样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可以采取通报、下架等措施。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啊门禁 APP 被处罚的案例。这其中一个呢是2024年的7月，上海市网信办约谈了亲临门禁系统 APP 的开发商。这款 APP 啊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未明示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涉嫌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被责令整改。还有在今年5月份，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也要求一款名叫凤凰会 APP 的门禁 APP 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这就对了哈，门禁 APP 绝对不是监管盲区，给住户来设置路障，不仅会被住户举报，各地的监管部门也会主动作为，来把住户的高频刚需场景来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
2: 那要说起来啊，门禁 APP 这是建设智慧小区的一部分，智慧小区呢应该是更安全，应该让住户啊感觉到更加方便和舒适。把这种门禁 APP 当成收割流量的工具，给居民的日常生活添堵，这样的事情啊，它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

0: 很大的忙。
1: 那您家老人之前是使用这个吸氧机是吧？
0: 对对。
1: 母亲高寿？
0: 八十六。
1: 那吸氧机也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上回听您也是很焦急。
0: 肯定的啊，是吧？就翻过来说，谁家有父母孩子都着急啊，对吧？
1: 可能不方便我们去看的话，那他身体怎么样？
0: 这我们家老人当然又赶上惦记着老人，心情也特别好。
2: 您这是刚接完孙女？
3: 对，外孙女
2: 啊，每天就是接接孙女，做做饭。
3: 嗯，
2: 幼儿园放学就是阿姨带着在楼下玩一玩。
3: 嗯，
2: 您家是新装修的哈？
3: 对，去年装的，用电多。我们的电器在去年买的时候是市场上面上是最贵的东西。像我们去年，我们真担心啊，
2: 担心是影响这个电器寿命。
3: 对，一合了闸了以后一烧就完了。如果说冰箱坏了，电视坏了，就我们所必需品要坏了的话，那你说怎么弄？是他们赔偿我们损失啊，还是我们到时候怎么说呀？这一消毒锅是给孩子随时他有的喝的水啊，或者是东西啊，什么都需要消毒，永远开着，永远就得用。管线机，你要是没有电，我们就喝不了水。就各个方面，孩子调奶的，你还有一个孩子的那个这个水呢，这个是专门给他弄的。喝奶他得有摇奶器，这个净化机我们是天天都得要用的。
2: 空气的哈。
3: 对，你这个孩子来了没有净化机也不行。目前来看，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算心里边还踏实了。因为我们是用这个蒸锅，
2: 用
3: 这个蒸锅来蒸东西。你像我今天我就想给孩子蒸个南瓜什么的，因为他在幼儿园吃饭了，我要给他就做点那个零食。
2: 平常给他做辅食都得用到电吧？
3: 对，我们就蒸上了，就没事了。
2: 现在也是下去陪孩子玩啊。
3: 对，我现在我们这为什么用这种蒸锅呀？省事儿啊，蒸上以后它自动的就断电了，你都不用管，所以说你这个就不用那个操心。
2: 就是解放了，其实解放了您的这个时间精力，
3: 对对对对，
2: 能多陪小孩玩一会儿。
3: 是的。
2: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电的问题哈，但是其实它跟您陪孩子的时间可能也有一点的小关联。
3: 对。
2: 从频繁停电到平稳运行，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生活，基层民生工作不怕问题复杂，只要脚步勤，沟通细，那疑难杂症也终究会被解决。属地相关部门的排查和检修，最终给大家带来了一份长久的心安。那这不仅是一次线路的维修，更是一次基层治理的精准检修。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关注红杉家园107号楼的停电事件，我们关注的也不只是这栋楼的电路问题，我们同时也在关注像刚才张阿姨、李叔叔的微小日常。对居民来说，不单单是问题解决了，更是生活回来了。
4: 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5: 修的是电路，通的是心路，出现问题多检修一米，多走一步，这问题啊总会得到解决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收藏有门道。那在我们鉴宝的过程中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我这儿有宝贝，这是传家宝，是家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没错，这东西啊是传下来的。往往呢，这传下来的也会随之而来有一个难题，就是这传家宝它值钱吗？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位热心观众给我们带来的宝贝。
6: 首先，我们来瞧瞧马女士带来的传家宝——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说，这些是她爷爷传下来的。
7: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特别少。咱们从我记事的时候
8: 就见过，
7: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在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8: 老爷子还挺讲究啊。
7: 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
6: 我们都知道整版的邮票价值最高，这种老邮票又是整版的就更少见了。那么这一组是什么样的邮票呢？
9: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8: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9: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

0: 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1: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0: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1: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0: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2: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0: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还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3: 手工操作机械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0: 对对对。
2: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0: 大小不一，
2: 粗细不等，
0: 粗细不等，
2: 参差不齐。
1: 不仅如此，这套邮票上的一个细节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0: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它是第一版发行。
2: 都是吉利后，
4: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2: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的，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4: 对，
0: 这个应该是意外。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1: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4: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2: 一个念想。
4: 对。
1: 听完了马女士的故事，咱们再来到靳先生家。靳先生表示，他家里也有老人留下的传家宝。
5: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0: 长期的焦虑、抑郁、内耗会反复来刺激腺体细胞增生。如果说查出结节啊，大家也别慌张，睡好觉，稳住内分泌，调整心态，多参加户外活动，改善气血循环。最重要的是啊，定期随访，35到50岁重点筛查甲状腺、乳腺、肺部，50岁以上呢，建议每年全面体检。大家要记住啊，这个结节呢，更像是我们身体对于长期熬夜和高压以及内耗的一笔总账，遗传改不了，但是作息、饮食、运动、情绪，咱们是可以改的，不恐慌，不漠视，科学管理。
1: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2: 有家了，
3: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4: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5: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1: 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7: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5: 我80分，
8: 幸福感特别强。
9: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
10: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么多啊！天一亮就开始先买哈顿上了，分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当地的一句话叫做“我也攒进的很嘞”，是不是？
13: 这吃了半天，我还没吃到主角呢。
14: 哎，这两个集合一块儿，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5: 酸，
13: 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香味儿。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2: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这个鸟巢的东边。那要说北京，我自己有没有什么私藏的馆子呢？今天这家店绝对算一个，是专门吃这个西北菜的。要说在北京的西北人问到有什么好吃的西北菜，大家一定都能想到他们家。而且到了他们家呀，你从他们家装修风格到味道，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西北味。今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久没见了，马店长，每次来到这儿都能看到您。我想我来这儿也吃了有将近10来年了，咱们这店是不是也开了10来年了？
16: 啊，对，我们10多年了。
12: 除了咱们平常会吃到的西北菜，我发现咱们这个菜单上还出了一些，哎，好像平时西北菜看不到的一些菜哈。
16: 对，我们融合了一些这个海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肉。这个海鲜大喷菜，它是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多汉餐里面大家都能吃见，知道。然后我们回餐里面就特别少，几乎就没有。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融合啊，把里面的原材料都换成清真的啊。
12: 而且咱们这里面整体的用料还是挺丰富的，我看到有这个花椒哈，然后鲍鱼，海参，还有大虾，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啊，像这个西兰花，还有这个很可爱的鹌鹑蛋哈。
16: 对，还有这个羊肚菌，
12: 羊肚菌，那这也算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菌了哈。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个当地的一句话，叫做“我也那个攒劲的很嘞”，是不是？
16: 对对对，
12: 很好吃，
16: 攒劲的很。
12: 攒劲的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配米饭，对，因为它非常的入味，也比较浓稠。然后因为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也把咱们食材里面的这些海鲜的味道也完全炖煮进去了，就一口下去感觉非常的鲜。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印象里觉得西北菜都是面食为主啊，然后以这个主食为主，但其实并不是。你像西北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它是一个南北打通的这个状态。那偏南的时候，它的口味就会有点偏这个川渝，有点辣。那中原地区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吃到这种类型的菜。那在偏北方的时候，我们就能有点偏内蒙的这种吃法。
16: 好了，有点牛排啊。
12: 就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个菜是非常的软烂的状态了，一抿就化开了这个肉，但是呢，它还不失这个肉质的这个嚼劲在里面。而且汤汁非常丰富，
2: 而且这个咱们其实是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对吧？既能吃到这个肉这个鲜味，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里面自己

0: 带着的这个肉香哈、
1: 我们的这个牦牛是我们就是甘南，甘肃的甘南，然后呢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境内的这个水草比较丰茂，就是养出来的这个牛啊，然后特别的好啊，肉质也特别鲜嫩。
0: 这么一听下来感觉咱们这牛主打一个松弛感哈，所以我刚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也觉得它这个肉质其实是很紧实的，然后同时呢，然后咱们炖煮的也非常的软烂。
1: 北京有一道菜很有名，叫红烧牛尾。
0: 牛尾，
1: 对，
0: 是啊，其实这个做法是一样，只是选了咱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食材来做这个。
1: 对对对，我们把就是做法是跟红烧牛尾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食材换成这个牦牛肉啊。
0: 大叔您好，这个就是咱们用来做这个大盆菜汤底要用的食材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么多啊！我们有用到这个
2: 一年以上这个老母鸡，两只鹅，大凤爪，哇！为了提高这个鲜度，我们加了海鲜。螃蟹呀，文蛤呀，
0: 好，所以吃到嘴里就是，咱们虽然是一个清真的做法，但是依然非常的鲜。
2: 对对对对对。
0: 啊，等于咱们家这个海鲜是用来提鲜的，然后像老母鸡，咱们就来吊汤。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鹅呢，就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鹅肉的香味儿，同时我觉得这个大鸡爪真的是
2: 增加这个汤这个浓度，
0: 对，浓度和粘稠度，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里面都是满满的这个胶质啊，
2: 胶原蛋白，对对对对。
0: 那像咱们拿这么多食材要炖煮多长时间啊？
2: 小火7到8个小时。
0: 那这不是得每天这天一亮就开始先把它炖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2斤的水，然后就是这么小火慢炖，出汤就是出60斤。
0: 就等于只有一半的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像咱们家这个菜，一天它这个量大概能供应多少份这咱们这个大盆菜啊？
2: 大盆菜嘛，大盆菜30份到40份啊。
0: 只有30到40份，所以要想吃的话，真得提前来，因为人家一天炖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
2: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给大家探了一家西北菜，在北京也开了很多年了。他们家呢是专门做西北菜和特色菜的，同时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在里面。那像今天呢，我们也吃到了他们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像这个牦牛肉啊，还有这个大盆菜。那除此之外呢，你吃到他们这个羊排啊，一点膻味都没有。所以来他们家店呢，还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菜，比如说像是他们家的这个手抓羊排，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酿皮子。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比如说像这个甜胚子，它这个质地感觉有点像咱们吃到的这个醪糟，这个呢叫做灰豆子，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啊。他们家呀有包间11间，雅间4间，散台20张，最大的包间啊容纳22个人。他们家地理位置呢，就在北京市朝阳区汇中路的19号，在酒店的1层。那么如果您是开车来呢，也非常方便，门口有很多的停车位。
3: 我手里啊有两样东西，一杯是蛋清，一杯是牛奶。这两个集合一块儿，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4: 几位打扰，正在吃呢哈。一杯蛋清，一杯牛奶，这两个集合一块儿能做什么美食？猜猜看。有可能就是你们吃过的美食啊，坐在桌上点过的。
5: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豆腐呀？就我们正在吃的这个豆腐。
6: 蛋挞吧。
3: 蛋挞就有蛋黄嘛。
6: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烘焙的那个材料比较像，应该还是蛋糕之类的那种。
3: 蛋糕之类的。
6: 对对对。
3: 这样，我带您去后厨瞧瞧怎么样？
6: 好。
3: 这一般呢，还真没有机会进后厨，是头一次吗？
6: 头一次进后厨。
3: 所以啊，赶快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吃货团，为您打探更多美食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牛奶跟蛋清啊，就是做在南方桌桌必上的一道美食，年糕。
6: 年糕我吃过，但好像没有用过那个牛奶和蛋清。
7: 我们这个主要跟传统这个宁波那个年糕做法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加这个蛋清牛奶？也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老师傅的多方面的研究，它起到的效果是更有奶香味，滑润，不粘牙。
3: 打年糕分几步啊？
7: 我们这个打年糕也非常有讲究的，要分成那个4步，然后揉、摔、 然后再打压。先揉，啊，然后摔，哎，一定要摔，摔上劲，然后再敲一敲，敲一敲，其目的起得均匀，然后等一下放在容器里边的压，压是为了排气，然后这就等于这个年糕就成型了。
4: 李大厨，您年糕一天要打多少斤啊？
7: 我们反正是每天大概打20斤左右。
4: 那像您这个现在弄完以后是要蒸多长时间呀？
7: 要蒸20分钟。
4: 20分钟。
7: 对。
4: 那您待会儿蒸完以后帮我们做一道这个手打年糕黄鱼哈。
7: 好，行，
4: 尝尝您的招牌菜。
8: 年年有余，步步高升。
2: 对，哎，
8: 这个美好的寓意送给电视机前的您。来吧，赶快尝尝咱们刚才手打的这个年糕。
4: 哇，这年糕吃起来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粘牙，
2: 是吧？
4: 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香味儿，
2: 对，融合在一起了。你蘸这个汁吃，味道更不一样。
4: 特别是它吸满了这个炖黄鱼的这个汤汁以后，更加的鲜。
2: 对，
4: 它还有了鱼的鲜味了，太香了哈。
7: 你吃了这个年糕，软滑嫩。其实这个年糕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我们这个黄鱼。
4: 这吃了半天，我还没吃到主角呢。来，你尝一下黄鱼。哎，
7: 我给你分一下这个黄鱼，要分开了，我给你汁浇上去。
4: 这黄鱼看着这个肉，你看就都有点蒜瓣肉哈。
7: 对，你是内行。
4: 鱼肉很鲜很嫩，而且还有点那种回那种淡淡的那种甜的口感。
7: 对，因为我们这个黄鱼跟别的家的黄鱼做的不一样。我们这个黄鱼是选用那个东海的黄鱼，腌制4到6个小时，然后还在风干箱里风干12个小时。
4: 哦，这样做的目的是？
7: 这样的目的就是出来以后这个黄鱼肉质紧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鱼脑袋这边，不管是在家庭里做还是在这个饭店里做，一定要把这一块皮去掉，因为这一块皮很腥。
4: 那这年糕是步步高升吗？刚才您说，
7: 对啊，
4: 这黄鱼还是年年有余呢。哎，除了这道手打黄鱼烧年糕之外呀，淮扬菜还有个代表，红烧肉啊。
7: 对呀，来尝一尝，哇，看您能吃出来这是什么吧。哎，
4: 这道菜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这种颜色红彤彤的哈，这个上面放的是什么？这是芋头吗？
7: 你先吃一下，我再给你。
4: 哇，吃起来真是糯糯的，还真是有芋头那个口感，但好像又不像是芋头。
7: 你吃的这个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水八仙之一茨菇。
4: 吃起来什么口感呢？既有点栗子的那个口感，
7: 对，
4: 又有点芋头的口感，
7: 对，
4: 还有点那个菱角的那个微微有点那个发苦的那个味道，淡淡的苦味。

0: 跟结婚是两码事儿，谈的过程当然有美好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对于以后婚姻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的。
1: 嗯，比方说，
0: 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呀？
1: 那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
0: 啊，也不是吧，比较有个性的人吧。比如说平时一点小事儿哈，举个例子，大家一起吃饭吧。啊，吃饭的话，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尊重就好了嘛，对不对？一次两次倒基于尊重哈，但时间长了，比如说吃饭啊，我喜欢做这个，我要这么做，他就非要干涉，干涉之后，你如果也再跟他这个执拗的话，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争吵，啊，争吵再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到爆发的时候，甚至都会动手。
2: 哦，你不懂说要去学，学会了以后你要改变自己。
3: 是，所以
2: 你要如果去改变别人的情况下，知道吗？那自己就错了。
4: 因为人不可能哪都好，你这方面好，那方面就不好。你偏得找一个，就是说今天都哪都合适，偏得他就情绪有点爆，情绪不太稳定就不行，也不现实。
0: 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哈。
5: 对。
0: 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踏入婚姻的这个殿堂的话，他很多因素是不是我需要的。
1: 的确，在一段婚姻当中，或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当中，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对，
1: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5: 我是特别稳定。
1: 嗯，为什么这么肯定自己？
5: 从来不起冲突，没有任何冲突。
1: 那别人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5: 吵不起来，所有的同事朋友觉得就跟我吵就没有劲，我不会，就是给对方到达燃点的那个地步，我肯定就先妥协了。
1: 嗯，
5: 对，或者我找点什么其他事儿，就把他给消散了。
1: 哎，小雷，有没有孩子能把你逼的让你发疯的一刻？
6: 有啊，就是不听话呗，就不听话，淘气，教练
1: 踹，
6: 那个没有，我还是很文明的，我就用言语就是劝导什么的，
1: 就像这么说话吗？你这么跟他说话，他一定不听的。
6: 最多是口气上稍微的那个，稍微的凶一点，或者说有点让他感觉那个口气，哎，很严肃了，很认真了。
1: 嗯，所以你也不轻易发火。
6: 对，我也很少发火。
1: 嗯，门强呢？
7: 我是比较怎么随和的，比较随和，因为从小到大什么。到我见识过，有暴躁的，有温柔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碰到过，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人也见过，所以比较融合的。
1: 你的确像一个外国人，就是吧？就是也不是广东腔，你知道吧？
3: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经历了。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就觉得要是我是他的状态，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目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文强的经历，但他刚才说是跟养父养母长大的嘛，
3: 嗯，
1: 然后又是一个广东人在北京生活，那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后我们跟文强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哈，希望有一天你也坐在那个位置，然后给你两个月的时间把普通话快一点变成港普，好不好？对吧？不要像外国人说这个普通话一样。老孟，你看上去应该是情绪稳定，但我其实有点把握不好。
8: 我觉得我脾气特别好，一般不会发脾气，但我也是有脾气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话不算话那样子，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就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种场合发脾气。对，很多后来长大了，长也会少好一些。我觉得很多人还骗你的，比如说话不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1: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的，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0: 多包涵，还有上进心。
1: 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0: 那非常在意。
1: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0: 这没关系，
1: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0: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1: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他对他前女友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其实他的状态跟你

0: 在某些频道上是非常同频的。说说吧，你对年龄的要求，
1: 年龄，
0: 身高体重的要求有吗？房子的要求？
1: 年龄不超过10岁吧。
0: 老孟40几了。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哎，是不是夫妻相？
0: 还真是有一点。
2: 是，
0: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3: 没有问题。
0: 去吧去吧，快点吧。
4: 扮演问题。
0: 对，
4: 你在这，但他俩年龄不是差不多。
5: 孟老师要生3个孩子，不一定。
4: 对他应该
5: 不一定投下。
6: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3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4: 但是
5: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这个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我觉得
4: 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3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5: 咱妈生咱时候，她能知道她生2个是啥，生3个是4个吗？她不是概念。
4: 但是人家需求你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0: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就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7: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一声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0: 对，
7: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感觉呢，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0: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3孩子。
8: 改了改了
0: 改了，
8: 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我现在改了，
0: 改几个了？
8: 我不这样
0: 改
8: 要求
0: 了，
8: 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丁克，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0: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3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7: 响应国家号召生2到3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3，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可能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2个就最好，能生3个，大约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得生3个孩子。比如我希望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8: 你别说数量行吗？
9: 咱们中午
8: 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7: 对，
8: 就够了。
7: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8: 对，
7: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8: 对
0: 对
8: 对
7: 对。
0: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7: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了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0: 那波他已经撬你的行
7: 了，不是说他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10: 我觉得我申请先坐过去
7: 一起聚一聚，
10: 我可以
7: 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0: 你不争取吗？
9: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0: 对嘛？不是我一起听听去。
10: 我觉得他俩适合2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放弃了吗？
10: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一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0: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10: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对，这样会好一点。
0: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10: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还没有切换好。
0: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 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7: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0: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7: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些也是一些缺憾。
11: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0: 为什么？
11: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0: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11: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哎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但是呢，这孟老师绝对想不到，而且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0: 就不会谈恋爱的时候。
11: 对。
0: 小雷，
11: 我认为是。
0: 你觉得小雷会谈恋爱吗？
11: 不会，他也一样，跟蒙老师一样。为什么？就在这里坐的稍微的这些人最笨的一个人，实际上也最不会表达，但是呢，心底呢最善良的，最白纸一张。所以
0: 是谁说小雷啊？
8: 他自己
11: 最笨。
0: 人说你根本你就不会谈恋爱。
2: 不是，他说的是。
0: 不是，你说你这个男士在足球场上一跑的咔球一进，你说多少女孩子啊，你为啥
12: 来球场上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0: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12: 问了有经验的，
11: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0: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12: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0: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11: 太传统
13: 啊。对对，比较传统。
0: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13: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4: 挺同意他这个想法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结婚能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4: 你的思想太，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5: 不是国外的思想。
14: 但你们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想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0: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哪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这个感恋爱没谈呢，怎么突然就提到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在于说这个出发点当初是怎么样，是他真的没有想，他现在还需要可能一段两段的这样的爱情，所以可能跟年龄跟那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韦伯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你的确你跟24岁的人小姑娘谈结婚的事儿，你那会儿34岁，他。
10: 我觉得我倡议咱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谈完两年爱，只要想要继续就必须先领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是我觉得
0: 人都是恨嫁，你是恨娶了好吗？
10: 就是因为差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可持续的，但是可持续不能持续那么久。就当时如果要想冲动一点，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结婚的那个状态又和谈恋爱的状态不一样。结婚的时候就当你年纪大了，你父母已经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虽然你一直强调我不看什么物质，不看什么，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给你灌输很多附加值。然后当你带着这种附加值弄，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我反正我自己把它有点当做一种任务一样，就是去带着一些附加值去，就没有我这样的更开心。但我这样开心也没有一个好结果，
8: 所以你们俩特别合适，就你跟这位女士。你知道她像谁吗？她一上来你知道她像谁吗？她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湘玉。
10: 哦，湘玉啊，
8: 像不像
10: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8: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她很像，就她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啊。她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她也可以演脱口秀， 是吧？而且呢，他你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线走

0: 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她由于要她是大姐，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找着机会以后9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不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啊，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个
0: 没有人找引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他也没谈过你这样的人，谈过吗？
1: 这样的真没有。
0: 对，这正好给了我。
2: 人家小丽，
0: 唐香玉吧，小号唐香玉特别像。
3: 我们这边支持老孟，王老师这边支持韦博。
0: 对，
3: 那你来选，这两位当中谁你相对来说更愿意再往深里聊一聊？
1: 孟老师年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不是说你
4: 不好意思，
1: 不是说你不优秀，你也非常优秀哈，对，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3: 好吧，
5: 他是一个主见，有主见类型的，只有我的话，一定是啊，选一个是他相中的，知道吗？他意中的人，他才会把自己放出去，知道吗？要不然的话，知道吗？他是不容易被一个男人去。怎样的
6: 就是不会被轻易的左右或者
5: 不会
6: 下控。
3: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我们来看看你还可以了解其他的三个方面：
1: 职业、收入、照片。
3: 陆先生48岁，1米84，85公斤，外语翻译，收入在10000以上，爱好马术。高先生33岁，1米72，65公斤，高级信用评估师，收入在30000以上，喜欢运动。这是他们俩的照片。
7: 陆先生报低了，报很低。
3: 你要选择的这位和韦博之间，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1: 后面那位吗？
3: 高泽轩是吗？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韦博先回到观察室。
7: 好，
3: 我们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好不好？
7: 幸会。来，走。
8: 其实那个小丽她挺上镜感挺好的，就我在那儿能看到那个评论。
5: 哦，你就说她挺上镜的。
8: 就是她挺上镜的。我是比较胖，但是她那个正面脸就特别好看，就是那个加上那紫色的衣服就很好看。当然我
9: 两位女孩都觉得怎么样？
8: 我其实觉得一号女嘉宾我是很，就还是保持我的那个想法，就我还是觉得她很好。二号不是说不好，二号就是感觉也还好，就是一号可能是我。一上来我就有感觉的那种。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小丽坐这边。
10: 他从5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
3: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11: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10: 他想1年内结婚，
11: 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3: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1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1: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10: 两人聊工作，聊打拼，越聊越投机。
11: 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3: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现在看小丽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
1: 公司已经开展了差不多了，但我去进去就可能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创业公司，我进去之后，我可以从零做起，我能了解一系列流程。这样的话，可能我学到的东西更扎实。之前不是在山东创过业吗？是山东创业失败之后来到北京，所以内心其实很有一定的渴望，自己也想在北京。其实刚才这个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北京可能都是为了想要打拼一片天地才会来北京，肯定不是来北京为了享受，如果享受就回家就行了嘛。其实当时来的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0: 所以你也是山东人？
1: 不是，河北人。
0: 哦，
1: 河北人就是在山东待了几年。
0: 是在山东哪儿？
1: 威海，我们是做旅游的。
0: 那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1: 信用行业就是18年来到这个公司，一直做到现在。
0: 那你们俩前后脚来到北京的？
1: 您是17年来的吧？
0: 对，
1: 说的啊。
0: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1: 啊，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0: 那你现在每天要负责的是什么？
1: 现在几乎不怎么做业务，做管理，所以主要是负责业务的一些他们的业绩分配啊，是包括他们的指标啊这些东西，以及达成的程度啊，包括还有培训
0: 啊，
1: 还有一些每个月的活动政策制定，这都是需要来做的。
0: 所以两个人的公司都在蒸蒸日上哈，跟你们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真的能走到一起去，觉得生活很有希望，
2: 对，
0: 往前一起奔还是挺好的状态。
1: 嗯，
0: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事情，回家不要说谁给谁一些引领，但是两个人可能互相出出主意哈，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3: 他比较理性，他比较理性。
4: 那他其实他俩的工作内容很像，他俩工作经历很像呀。
0: 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这个是
1: 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周六日如果是休息的话，但一般是周日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组队去跑步或者去健身。一般早上是正好我那住的不离公园近嘛，然后我们好多不是有群嘛，我们就集中都是去跑5公里或者跑10公里，就是这样啊。然后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宅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书，我现在学习东西嘛。
0: 那你会出去旅游一下？
1: 我还是喜欢旅游，因为之前山东干的就是旅游。
0: 小弟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会出去旅游一下吗？
2: 偶尔也会
0: 啊。喜欢哪儿？
2: 我喜欢有海的地方。
5: 在工作上挺有聊的，不知道感情方面有没有共鸣。
0: 谈过几次恋爱？缘分总差临门一脚，应该不止一段，是不是？
1: 真正谈过是2段恋爱。
0: 嗯
1: 啊，第一段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在安徽合肥，因为在合肥是做房地产嘛。真正谈到时候2012年到2013年嘛，其实就是1年。
0: 嗯，
1: 然后最终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规矩太多。
0: 比方说什么规矩？
1: 和他们一起在吃饭，他要是坐的时候必须把凳子给拉开，他坐下了。
0: 给他的父母。
1: 哎，对，他的无所谓，他不会在。但是如果不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些都不懂规矩，这个事儿都做不了，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啊，
0: 就哪怕有一次你没给拉，人家
1: 对，就是这样，特别就这样一个。
0: 安徽的规矩还挺。
1: 他父母主要是怎么讲？他那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是造成他们家里有那么大的多。
0: 但这个会给你压力是吗？
1: 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认真，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认真，他就是很累。
0: 嗯，所以这段反倒是因为他的父母而分开的。
1: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是你毕竟的话，你要是结婚，肯定是在一个家庭各方面都要相处，是吧？不光是我们两人，第二个就是他几乎不做主的，啊，他做不了他父母的主。
0: 那第二段？
1: 第二段就是在山东了嘛，就是其实是做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还年轻20多岁，我们这个也是谈了1年。谈一年之后，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在快结婚的时候，彩礼的问题吧。
0: 哦，
1: 啊，那个时候
0: 河北也有彩礼啊。
1: 有啊，但是那一块我觉得
0: 彩礼他要的很高是吗？
1: 对，谈崩了吧，就是我们觉得谈崩了。
0: 要了多少啊？
1: 他要的是18.8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0万左右。18.8万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超出了当时是就是这个一个数了。第二个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选择性很多，那个时候我也创业啊，我也是老板，是吧，感觉挣的还可以，所以既然是这样也就算了嘛。
5: 真没有概念，我不，因为我北京人嘛，北京人不讲彩礼， 然后虽然我之前谈过外地的，但也没谈到结婚那一步。如果两个人真的说合适的话，就像我爸妈说的是，没必要要彩礼。

0: 就是还不如把那钱留到以后过日子呢。
1: 年轻
2: 后悔吗？其实就是比你的期望值翻了个倍，对吧？
1: 嗯。
2: 你怎么想这事儿？
3: 是的，其实并没有差多少。你要差多了的话，那当然哈，超出了可能能力范围了。
1: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这人可能多少有一点较真儿，那我可能觉得今天你告诉我的事儿，今天的结果这是五块钱，然后突然你明天告诉我是五块五，
3: 咋的？
1: 我觉得好像是不真诚。
3: 他从头到尾还不一致吗？
1: 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不真诚的一个表现。我这人比较直爽，
3: 一致是吗？
1: 对，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我对谁比较真诚，我就觉得。而且比较直向的，就你今天告我十块，你明天告我十块零五，我不管你解释什么原因，其实你是就是在欺骗。
3: 嗯，
1: 你不是欺骗吗？这是信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比较较真儿有时候。
2: 他如果一开始提出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所以他也许循序渐进等等，不管人家怎么想，就是到最后了，真的就是临门一脚了，差这个钱数，而把这个缘分就直接掐断了。可不可惜、就现在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看这个事儿，
1: 就是现在看是会，
2: 你依然会，
1: 不是现在是不会的，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你的经验经历啊，包括你的想法会改变。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还是年轻，你想那个时候二十来岁，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稍微可能是狂点，或者说他这个他就是比较冲动的想法也有、但是如果到今天到现在让我选择，我觉得是后悔。今天的选择的话，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再多要也是可以的。
2: 嗯
1: 啊，
2: 但泽轩是一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人，是吧？我听说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你通过很多方面去验证了一下，对不对？
1: 我承认，因为我做过的事儿，咱不是没必要去隐晦。确实是通过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可能他也是小导演，他是自己，但他没出名嘛，他拍了好多短视频。就是我做事情是有规划的，我不会随意的去，就是说别人告诉我啊，明天有一个，举个例子，特别好的项目，你去投资嘛。甚至你朋就是认识的熟人，明天告诉我，我就做了，明天投资绝对能收，我也不太相信。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说服自己去验证一下。
2: 那所以他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你觉得这事儿行，我来吧。
1: 没有，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选择这个节目，我后来不是也看了一些吗？它确实是，就对我个人现在一个状况，我觉得是，第二我也需要，所以选择这节目，现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4: 跟你说呀，
2: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4: 就是第一个，就这介绍人，其实你是二虎的。来讲，我们就是被没被骗，你第一个要想他骗你什么。啊，对吧？就最简单的方法，他骗我什么，对吧？骗我米骗不着，
1: 对，
4: 我都穿到肋叉子上了，对不对？所以就骗不到，还能骗你什么？就骗我时间。那骗我时间呢？我还来个一日游，对吧？我这一日游呢，我这还见个世面，对不对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到他骗你什么，没得骗你就来。
2: 王老师就是因为发现怎么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是吧？还有这么多人能服务，哪有这种好事
4: 啊？对啊，那更来一日游啊。然后你就先问有盒饭吗？说有，
2: 几菜盒饭，
4: 几菜有汤吗？说没汤，那行，我带杯水去就得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1: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他已经说了，我现在已经推荐我的朋友了，只要是有需要的，都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2: 为什么
1: 他们自己已经答应了？
2: 为什么做了半天你又开始劝别人了？说说你思想的转变。
1: 因为我说了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确定了，我也相信了，而且确实咱们这个栏目确实特别好，也适合咱们现在正在想要选择恋爱的人呢。那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咱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2: 其实我跟你讲，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几位，他们都经历了你一样的过程，他们也会很犹豫、很困惑，或者是我到底去不去。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都今天到了早晨要录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犹豫。但是你看，不每个人都坐在这儿都坐得蛮开心的。
1: 对对对，
2: 现在他们都以这个哥哥姐姐的心态来看待你，然后说你看我们都不紧张了，你还在那儿紧张呢。
1: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小学生嘛，他们都是大学生嘛，需要学习的
4: 过来了。 他很快就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给剃掉了。
2: 你小心，红军。
1: 哎，不会的，不会的。
2: 来，说说你这个直男的务实择偶吧。我看你这么谨慎，你得且谈一阵儿呢。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找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踏实过日子的人。工作差不多，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啊，我帮扶他或他或他帮扶我，工作相似，然后脾气又相似，性格相似，然后和自己有个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长久。
2: 我觉得你们俩人越说就越合适，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嗯，挺重要的。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啊。
2: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嗯，就在看小丽了。
5: 你觉得这二号怎么样？
6: 35岁。作为什么伴侣的话啊，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0: 听说他俩共同点挺多的，
4: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飘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嗯，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1: 我也是非常认可。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2: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啊？
1: 到明最晚明年吧。
2: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3: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6: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啊，深啊！你得领会，领会的听音儿。他相中了，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5: 所以他来定的
6: 啊。我之前说过的话，我是必须他意中了以后，他就会怎么样？
5: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那一般人看不上的。
2: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1: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下一位是吗？啊。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1: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2: 他的谨慎又出现了，是吧？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谢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1: 婚姻、户籍。
2: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他的收入有点少吗？
1: 没事儿，我们可以一起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7: 你好，欢迎，
2: 来坐这边来。
0: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0: 觉得他很有能力。
2: 聊一聊。
0: 可以。
2: 好。
1: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0: 对。哦。
1: 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0: 因为我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去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一个大学进修的时候呢，都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30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个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是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我们这是这种情况。
1: 我个人来觉得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0: 不是，
1: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这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呢，有个地方叫王佐，这地名呢很有意思。它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说法，说呢道光皇帝啊有一个长子叫做义伟，从小顽劣，不好好学习。有一次呢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说，你得好好学，往后呢才能继承皇位。您猜这义伟怎么说？往后我继承皇位第一件事先杀了你。您说这老师能不害怕吗？万一他往后当了皇上，这叫金口玉言呢。所以转脸呢就告诉家长了。这道光皇上很生气啊，命人把儿子叫来要当面训子。没想到越骂越生气，结果抬起一脚框踢到要害部位，这孩子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这个义伟呢死了之后就葬在了王佐这个地方，取的意思呢叫做辅佐帝王。当然了，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因为在康熙年间修订的房山县志里边就记载了王佐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地名啊不太可能是清末才出现的。那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开在这么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这味道掌门人呢还很年轻，他选择归隐乡野，那做出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先摘豆角吧，行吗？你看这豆角，像这个泡酸豇豆，就可以用它代替汉堡里的酸黄瓜呀什么。咱们取自天然嘛，很多东西如果能自己种，还是坚持自己去种，包括周边那些村里的农作物，能用的我们都会用。猪肉汉堡里用的都是这样轻的这种，我们自己泡。轮胎里种生菜，那证明我们的菜都是米其林的。它很嫩，这纯天然啊，这种生菜特别甜。走回家 KK 走。
1: 今年36岁的刘海健过着让很多同龄人羡慕的生活，不用在城市里挤地铁赶会议，而是在北京山村的一方小院里种菜浇花生火烤披萨。他是西物理餐厅的味道掌门，店开在西六环外。
0: 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窗户它是外推型的，天气很好的时候没有推开，就是从外边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里边厨房制作过程。然后这屋呢，就是我们南法风格的一个设计，因为我想要的是一步一景，像这些桌。

桌椅都是我们自己钉的，都是拿木蜡油一遍遍涂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画的，我们的电宠 Lucky。这个店是有一回我来这儿团建的时候，我认识了我们的哥哥，他是说咱们一起做个店吧，可能当天聊得很开心吧，但是恰巧都当真了。我们用2年的时间用心筹备这家店，西屋里西边屋是群山环绕的意思，家里来人了，屋里吃，家里吃，反而显得更亲，所以叫西屋里。

0: 除了装饰，西屋里的菜品也有意思，做的是含有山野元素的西式融合菜。
1: 拉皮子那不里披萨，这是我们家招牌。
0: 拿破里披萨，所有披萨里的鼻祖，起源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也是意大利披萨的代名词。特点就是饼皮中间薄，两边厚，边缘带豹纹状胶斑，外脆里软。用料也简单，通常只有面团配番茄酱和水牛芝士，但刘海健却别出心裁，把传统的番茄酱换成了辣皮子酱。
1: 腌奇辣椒，新疆直接发过来的，然后这是四平头辣椒，一个是提供颜色，还一个是辣度甜度。我呀每年都会上不同地儿采风啊，这回呢上新疆去把这个辣皮子带回来。那我想馕其实也是馕坑嘛，它无非温度是200多度到300度，拿破里披萨是500多度，那你既然红色的我番茄都能做出来，辣椒都为什么做不出来，我就以玩的心态去做了这个菜，但没想到一下就火了。
0: 打碎的辣椒用慢火熬制，香气被一点点锁进油里，静置一夜，辣意会褪去锋芒，只留醇厚。接下来就要考验厨师的手法和经验了。
1: 抻这个饼也需要一个技术，先找出一圆来，给它抻到9寸，刚熬制这种辣皮的酱铺满，但是不能厚，还要尝出饼皮的香。这个板栗香肠是我们自己熏的，每一张现做现烤，因为这东西时间长了在这放着它会粘底，进炉子里它容易漏。国际化标准是90秒，但是你要根据你的炉膛大小、当天的湿度、炭火燃烧的温度自己去调，包括在里边辗转腾挪，其实那个更多的就是厨师的经验。披萨或者沙拉都是其他店没有的口味，这里都是菌菇，这个羊肚菌，这个是鹿茸菌，还有这个木耳，阿木耳做披萨的应该还没有。这个蘑菇用法式奶油烩鸡的方法做了一遍，这里会有少量的猪脸肉。我小时候我妈买了一点衣服，我们同学也买了一点衣服，当我上学看她给我穿了一件衣服，我回家把衣服撕了，因为我从小就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小时候有这梦想，从小我觉得就应该干厨师，就是喜欢，一喜欢吃，二喜欢研究吃。初中毕业开始学的中餐，后来中餐不需要人，你只有西餐这个部门缺人，那你来西餐吧。那会儿实习我工作太好了，你不会再挑说我中餐我西餐我泰餐所有东西都不会挑，你说行没问题。我当时的很多人啊，像我同学啊，80%到90%的时候在这一步已经被淘汰了。
0: 别人走了，刘海健却留了下来，他辗转于不同的酒店餐厅之间，什么都学，什么都干，本事就是这么一点点攒下来的。19岁，他靠着一道迷迭香精油烤鸡崭露头角，是国内最早把精油用在菜里的那批人，还登上了当时特别火的美食与美酒杂志。
1: 我应该是最年轻的，做了一个专访，7页8页记得很清楚。腌肉啊，西餐用香草腌的特别多，但是呢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芳香物质进入到肉的本身，但是如果用精油几毫克就可以达到你用鲜香料的几百克的味道，而且时间会非常快，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迷迭香精油烤鸡。后来我发现 还是天然的东西最好。包括现在越来越流行 farm to table， 走在田园里，你早起呼吸的空气，然后你见的村里的人，大家都是友善的，空气是干净的，农作物也是新鲜的。我做这家店的初衷就是想做好每道菜，对得起来的每一个人，就别大家大老远来吃一堆半成品，所以能做的东西我都尽量自己做。
0: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曾经的技术达人却开始更加关注食材本身，从实验室的精准转向土地里的本味，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较真儿。这种理念让他的餐厅一举成功，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来弟，我刚捡个石头回来
2: 交付给我。
1: 对，这个是我的弟弟，之前经常来吃饭，我们就变熟了。这不秋季了吗，我们会用地里的南瓜做一些应季的美食，包括我们也会邀请客人来一起做一些手工。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接触不到农村这种生活了。
0: 虽然每隔一个月刘海健就要根据应季食材翻新菜单，但是有一道菜却雷打不动。
1: 当红的一个汉堡，常驻款，叫猪梅花汉堡。我们的猪肉啊，选择的都是手农的黑溜的猪肉，它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油香味儿、纸香味儿，它用的是猪梅花肉，油脂分布的非常均匀。
0: 黑溜黑猪，慢养出栏，这跟刘海健的理念不谋而合。好食材急不得，黑溜梅花肉油脂均匀，入口嫩而不柴，汁香自然释放，久煮也能保持软嫩，没有多余添加，只保留猪肉原本的鲜香。
1: 足量的黑胡椒，它会带来一些辛辣味，大蒜粉、香菜籽粉，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烟熏红椒粉，它会带来一点点烟熏的味道，让这些香料的混合香味侵入进去。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抽真空。低温慢煮以后啊，我们需要给它撕成丝，不用特别的细那种，就让它有些口感。所以看这肉真的特别好，它的结缔组织都化在里边了。
0: 廖贝奇上爬板，高温炙烤，用美拉德反应激发香味儿。辣椒是自己种的，蛋黄酱、黑蒜、腌制紫甘蓝是自己做的，一口下去全是刘海健藏进去的小心思。
1: 把那个招牌，对，就是赶紧给他把这任务
2: 马上就要完成了啊。
1: 这都是我们人工一点点钉出来的，一块板一块板，
2: 对，纯手工。
3: 好，哎，走，
4: 哎，这不也没有？
5: 哎，给我起来吧，
4: 能

不是那种给我钱买我吃的 OK 拜拜再见，不是，我是需要老友记一样的餐厅，大家来了就是一起玩一起开心，你们老客人每周或者每个月我们都会一定的时间让大家过来尝一尝我们的新品也好，或者说大家一起聚会。

0: home flavor 啊。
1: Oh, yeah, so good.
2: 我希望这儿不光是我的桃花源，也是大家的桃花源。
0: 哎，来喽！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物理味道掌门刘海健。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有很多地名啊特别有时代特色，比方我身边这个湖面叫青年湖。在老北京啊，这地方就是一个水坑，历史不久，名气也不大，所以在北平四郊图这地图上啊都没标注这个地方。但是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啊，当时东城区政府还有团委呢，组织这个青年团员挖这个湖面。再后来呢，建点这个亭子呀、小桥啊，形成了一个公园。那么当年呢，挖湖的主力军是青年，所以得名叫青年湖。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青年湖里边。您想，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众公园，历来呢人都不是特别的多，而且这个时节，北京的秋高气爽的，坐在露台之上，眼前就是湖面，您吃着美食，赏着美景，那是多惬意的事儿。
3: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我个人是想拿那个蹄筋儿，啊，还有菌儿锦，葱烧的说法，啊，然后加一点云南的，比如昭通酱。
6: 放那个筋儿不太好。
5: 你不能老说这个不好，那不好你得有理由吧？我觉得不好吃，或我觉得口感不好，或我觉得什么，你就说不好。
3: 每天上午一到餐厅，王卫便要和厨师团队吵上一架。对于菜品。他永远不缺新的想法，
6: 对吧？对，我这属于做比较传统嘛，你要加那个菌类的东西，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什么的？
7: 相对比来讲，它比的肉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会更好。
3: 眼下，他和厨师团队正在讨论的这道菜叫做金耳菌大烧牛蹄筋儿。师傅们觉得，在这道传统鲁菜里加入云南元素，有点不伦不类。而王卫就喜欢这种碰撞的感觉，
5: 这不是我们的茶室，这是我们的争吵及练功房，就是这样，除了不动拳脚，剩下什么都能动。我们基本上就一个星期，哎，就要推一个新的出来。我们喜欢这样推着往前走。
3: 王卫在这里做的是云南菜，某种程度上讲，又是一种非典型的云南菜。
5: 这个菜的灵感来自于云南的老奶洋芋，我们用鹰嘴豆泥、菠菜和奶油来做，是让云南元素和西餐的做法结合起来。这道松茸辣鸡汤是黑的，不是加了酱油，而是用了一种美国的黑矿泉水。这道烧豆腐啊，是融合了山东的雪菜烧豆腐、云南的水腌菜烧豆腐和小锅米线的做法，一个菜有三种味道。我想做的是用最质朴的方法来捕捉云南美食最原始的特色，再结合其他菜系的烹饪手法，拓宽云南菜的边界。
3: 这道金耳菌大烧牛蹄筋儿便是王卫最新的灵感。金耳菌俗称叫黄木耳，因为形似人脑，也被叫做脑耳。它生长于云南的高山林中，是已知食用菌里多糖含量最高的一种，所以有菌中燕窝之称。
5: 我从业这个行业的时候，做的是京鲁菜嘛，自身也特别喜欢，葱烧这个味道， 葱香比较浓郁啊，口感呢比较软啊滑呀、啊、不过你干到云南菜以后就是感觉不搭嘎了。既然做云南菜嘛，我们一句话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嘛，找菌嘛，什么菌可能更适合它，从很多什么鸡枞菌啊，然后想到了松茸啊等等等等等，最后觉得金丝菌可能更适合它，不管它的颜色还是它的这个胶质程度更符合于这道菜的本性吧。

0: 像蹄筋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有动物的腥臊吧。筋上菌它还可以去缓解动物的腥臊味，然后把它自己的清香赋予给这个牛蹄筋儿。它俩有一个共同的关系，携手共进，这是一种很团结的味道啊。
1: 王卫虽然总在说创新，可是一进厨房他比谁都守规矩，该走的步骤一步也不能少。葱油要炸香，蹄筋要烧糯，出锅前双油双芡，酱油也得用最合适的。
0: 一瓶酱油好不好先看配料表，六必居的这款酱油配料表干净，酱香味厚，咸鲜后面带点回甘，特别适合这道菜。
1: 六必居恪守六必古训，开启近600年的酱香传奇。1436原酿酱油，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历经10个月自然发酵，用慢酿的诚意给餐桌一份踏实的鲜。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王卫是那种主体性很强的厨师，除了菜要有想法，餐具也得独树一帜，甚至餐具店老板也必须是聊得来的朋友。
2: 来了，
3: 我又来了，我又来了，我又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2: 类似于像这种器皿，它吃到最后，这个口弦处和外围都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客人看到它的角度是这个角度。
0: 我看中的几乎没有很奢华的餐具，因为它的华丽不是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在于用的这个色彩。这些餐具吸引我的地方，有时候往往都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绚丽。

0: 为了让餐厅更贴近他心目中的云南菜气质，王卫更是另辟蹊径，把店开在了公园里。
1: 不仅仅是接地气儿，更多的是因为公园里头，可能给大家能在这个现在紧张的这个城市生活中吧，带来一种宁静。
0: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童话，王卫可没少下功夫。
1: 当时真的废墟是看不出来什么了，杂草林立，然后而且我们的几个破落的窗户框子，哎呀，几乎就是没法看了。当时在装修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在想，这面墙我们到底做什么？正好就是拿了一些，有一豹子，还有一大熊啊，这儿正好钉完木板了，往这一趴，从外边也能看得见，而且这豹子都特别的萌。我就想起了云南的哀牢山，它里面有一种叫灰豹，往这一伏完以后，我觉得这地方突然有灵气了。我个人管它叫哀牢的神秘气息。
0: 王卫成名很早，35岁的他就已经是业内知名的厨师了。再往后，他的头衔能拉出一长溜：中国高级烹饪技师、法国厨皇协会骑士勋章会员等等。从京鲁菜到湘菜，再到湖南菜，他的履历横跨了北京餐饮的几条不同路子。曾经的他是那种对技术极其专注的厨师。
1: 我最早是做鲁菜，原来如果碰见一道菜品，我们总想从技艺上有什么突破，煎炒烹炸各种，属于一种技术的攻坚。
0: 然而一趟云南之行彻底改变了王卫的追求。
1: 到了云南以后，突然发现了不是这么回事，你就可以把技术放在一边，我们站在另一个维度上去思考，自然界还给予你新的食材或新的灵感，不是人工调制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东西会更多。云南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放松，一种色彩性的放松。从云南回来之后，原来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
0: 这道红花炖武定撞鸡便体现出了王卫的新追求。
1: 第一眼看到武定撞鸡，就是无意中啊去一个老乡他们家吃饭，突然发现一个比我还威武的家伙啊，怎么那么神气啊，怎么那么牛啊，一看又当时那只鸡真把我震撼到了，浑身撞着，哎，骨头架子就跟那袋鼠那感觉似的。在吃饭过程中，我们喝到了一个鸡汤，他们本地最原始的做法啊，就是拿柴火炖鸡，就搁一点盐巴。哎，那个鸡汤是头一次让我吃到了，就是在浓郁的味道中又感觉到了像泉水一样的清甜，又有那种雄武有力的感觉，那种浓重，又有那种涓涓流水般的那种纤巧和温婉。哎，这种感觉给我觉得特别舒服。
2: 我研其实是为了让它的肌肉更加紧实，因为你看武定撞鸡最大的特点是这个骨头很坚硬，你看它的铁脚，它的肉质你们看是奇嫩无比的，就像深海的鱼一样。
0: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最主要的便是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
2: 像做武定撞鸡跟汽锅鸡有异曲同工之处，唯一它不一样的就是汽锅鸡要捞出来倒到汽锅里，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一趟。
0: 在鸡汤炖煮过程中，依次下入菌类、火腿和藏红花，出锅之前再加入一些南瓜泥增加口感，这道红花炖武定撞鸡就算做好了。当时王卫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一身利落的厨师服。
1: 我学厨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这么一身好衣服，这就我的梦想，穿上它多威风，跟一般的厨师不一样。
0: 可如今王卫不怎么爱穿工服了，现在的他想要的是一种随心所欲，做菜如此，生活也如此，只是这份随心所欲在朋友看来是拿别的东西换来的。
3: 他是我认识的师傅里面完全少有的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他具备自己很主观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非常难得的。他对食材的搭配，对味型的把控，但是呢，这个时代又对他不那么公平，商业的底层逻辑是迎合，